0: 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2: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3: 笑笑，这高速路上也太单调了吧，开了快一个钟了都没有什么风景。你看这车载大屏可以接网络，要不我们放个综艺看看，声音开小点，我肯定不影响你开车。
4: 那可不行，开车的时候怎么能看综艺呢？我虽然主要看路，但是眼角余光难免还是会被屏幕画面吸引，很容易分心的。你忘了咱们上次看的那个事故新闻，有个司机开车的时候用大屏追剧，没注意前方的车辆减速，直接就追尾了。
3: 哎呀，就看一会儿嘛，你看前面的路况多好，车也少，我还能帮你盯着点儿。而且这大屏这么清晰，放个轻松的综艺，我们路上也不无聊啊。
4: 你看前面正修路呢，这路况啊真的是说变就变，要是刚才我盯着屏幕看综艺，很可能错过这个路牌，没及时减速，那就麻烦了。车载大屏它的设计初衷其实就是为了方便操作导航还有调节音乐，不是让咱们开车的时候看电视的，哪怕只是分神一小会儿，车就能开出几十米，万一遇到突发情况根本就来不及反应。
3: 哦，我之前还真没考虑这么多，就觉得大屏幕吧不用挺可惜的，想解解闷。现在想想啊，要是真因为看综艺出了事故，那可太不值了。
4: 想解闷儿，咱们有更安全的办法呀。哎，你看这两本旅行杂志里面有咱们目的地的攻略，咱们一起聊一聊接下来的行程，或者是听听歌，既能打发时间也不影响开车，等咱们到服务区休息的时候再用大屏看综艺，那多安心。
3: 还是你想的周到，这样呢既能聊行程又可以听音乐，比看综艺安全多了。等会儿到了服务区，我们再痛痛快快的看两集综艺，开车的时候我们就专心赶路。
4: 这就对了，开车最重要的就是专注，咱们多花点心思在路况上，才能平平安安到达目的地，好好享受这次旅行。车载大屏是科技赋予驾驶的便利工具，不该成为分散注意力的安全隐患。我们总以为声音开小点，偶尔瞟一眼不会影响驾驶，却忘了屏幕闪烁的画面、跌宕的剧情会悄悄夺走我们对路况的关注，可能错过前方车辆的刹车灯，可能忽略路边突然窜出的行人，哪怕只是一小会儿的分心，高速行驶的车辆也会冲出数十米，将小事酿成大祸。要知道车载大屏的价值从不是让我们在驾驶中追剧解闷儿，而是帮我们更便捷的导航，更安全的调节车内功能。真正的舒适驾驶从不是在屏幕里寻找乐趣，而是在专注中守护平安。当我们关掉娱乐界面，让目光紧盯方向，让双手握紧方向盘，才是对科技工具的正确使用，更是对自己与同行人生命的郑重负责。
5: 早高峰地铁人潮涌动，车厢文明是城市温度的传递。地铁车厢禁止饮食，手机观看视频时记得调低音量。遇到人流拥挤，可先行后退半步，礼貌说声您先请。良好的乘车环境，让每一次出行更舒心更美好。
6: 你好啊，早班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闪耀耀耀耀。
6: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6: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今天是周五哈，我们呢依旧是会连线到我们中山的老朋友，也非常期待看看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一些什么呢。然后大家如果是有任何关于这个中山方面的问题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同样呢，有任何想分享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跟中山的朋友进行分享的。好，那下面我们也马上连线到中山台的两位主持人，看看今天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吧。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有没有来过我们中山摘菠萝？
0: 摘菠萝有吗？
1: 对，
0: 神湾菠萝是不是？
2: 对呀、啊，
0: 很出名哎、
2: 欸。哇，我之前跟大雄连线的时候，真的被他说的好心动。
1: 他们介绍过是吧？那我们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哎，摘菠萝可以去压髻山哈、啊，其实也不一定光去走那个神溪入口才能找到我们的压髻山去摘菠萝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呢推荐一条宝藏的线路，是我们神湾的右南哈、啊，停车又方便，而且呢上了山顶以后呢，那个风景可以说是跟去神溪路口去摘菠萝的话呢，进入的这条线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的风景哈、啊。沿途还有菠萝田啊，还有网红的营地，还有乡村惬意的时光，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下了。右南的入口哈、啊，停车很方便，因为每次去压髻山呢，大家可能就会很担心找车位啊。现在连工作日都很繁忙啊，那里
0: 哇，
1: 因为这里呢有国家的3A级压髻山右南旅游景区，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为什么要推荐呢？就是因为这里有足足500个的停车位，还有新能源的充电位哦，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在路边呢、啊、去绕圈圈去找车位了，停车直接在这个右南旅游景区，然后停好的话呢，就直接可以开爬，省心又省时，
0: 确实。
1: 这次呢，我们就推荐大家可以从神湾大道的古右牌坊那边去进入，
3: 对，
1: 一直开到那个压髻山森林公园的北入口，啊，就是我们的起点。那来到这里的话呢，也除了说啊要摘菠萝啊，其实也要锻炼一下身体，因为那边呢是一个登山的步道，它是比神溪的入口呢更有挑战性，就适合喜欢挑战运动的啊，
3: 对，
1: 爬山的朋友。那沿着压髻山往上走的话呢，一路你都会看到错落有致的菠萝田啊，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可以摘菠萝哈，闻到菠萝香，然后随手一拍也是美景嘛。而且呢北入口的这个步道呢是绿树成荫的，没那么晒，那爬起来呢会更加舒服，累了的话看看风景，我觉得就是也很治愈。到山顶的话呢，你看可以看到的是西江的美景，和神溪入口的山顶的风景确实是一模一样的，看着江景，然后呢吹着江风，这就是爬山的正确的打开的方式呢。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右南线的这个优势，除了停车方便，还有就是绿树成荫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山下就是正中心，业态是很丰富的。大家先俯瞰一下山下，然后呢到了山下的话呢，就可以找营地啊、农庄啊去放肆嗨玩啦。因为到山下的话呢，它也是有一些草坪的嘛，所以那边的话呢可以露营，可以直接参与到本地的一些营地那里去玩。到夜晚的话呢还会有音乐的演出啊，惬意的一个时光嘛。就说到吃的话呢，你可以到神湾去尝一尝地道的农家菜。因为神湾这边呢也可以在农家菜的那个菜馆里面呢去烧烤呀、抓鸡呀、抓鱼呀、小孩也会有一些对应的儿童游乐设施。就在那个纪新林农家乐园啊，大家可以搜一下，都是在压髻山下哈、还有菠萝采摘园啊，包括老吕农场啊、神红果园啊、满然菠萝农场啊，4到8月都是菠萝黄金采摘季，亲手去摘一个新鲜的神湾菠萝，请大家呢去了解一下这个神湾菠萝的正确打开方式哈。 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推荐了。那如果大家是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神湾发布的微信公众号，在5月4号那天呢，就隆重介绍了，详细的介绍了这条右南的线路，停车自由加风景一样美，欢迎大家来神湾。
2: 哇，又可以爬山、摘菠萝、逛水乡、看西江，
0: 对，
2: 还可以吃好吃的。
0: 对，主要神湾菠萝之前一直就是连线，之前连线当中有被分享过，我们连线很久了嘛，然后就对一直很期待哈。
2: 对，然后这一次我们今天想跟中山的朋友呢，给大家好好推荐一下我们宝安版的普罗旺斯，
0: 哇，
2: 浪漫到犯规哦。就是我们都知道五一假期确实啊，这个大家的出行热情非常高涨，然后刚刚过去五一假期，很多朋友已经慢慢收心回到工作岗位，但是有很多朋友五一假期其实是在岗工作的，然后他们会选择接下来的一个周末，或者接下来的下个周末
0: 错峰出行
2: 、那这个时候非常推荐我们中山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宝安石岩陌上花公园5亩园的青草牌公园。哇哦，
0: 对，它这样的，它是有2大园区，然后都在那个环石岩湖碧道上，然后呢一路呢可以骑单车，然后可以看到，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2个园区它都会有相应的这个花，现在是盛花期，对，就很适合去看
2: 马鞭草跟格桑花。手里握着格桑花，
0: 还唱起来了哈，
2: 那个格桑花很漂亮啊，有9000平方米的马鞭草，然后连片的紫色花穗，哇，真的很出片。
0: 对，
2: 就一般我们要去拍花花草草，建议大家穿纯色的衣服会很出片，
0: 白色小仙女哈。
2: 对，白色纯色，因为它这个马鞭草是紫色的这个小花，然后就是有那种紫色海浪这样的感觉，真的随手一拍都非常美。马鞭草花期从4月会持续到8月份，花期还挺长的。
0: 然后除了马鞭草之外呢，还有一个5亩园里面哈，会有很多的花，有约7000平方米的
2: 猫须草，
0: 有7500平方米的五色梅，还有4000平方米的龙船花，以及3000平方米的蓝雪花，各色花卉错落绽放哈，就合在一起就特别的漂亮。
2: 是，
0: 然后刚刚说这个就是在陌上花公园，直接导航到陌上花公园5亩园就可以了。
2: 是的，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是青草牌公园，它有6万平方米的格桑花，
0: 哇，
2: 就真的是很漂亮，大家应该在网上有看过格桑花，真的是很出片。
0: 对，
2: 有粉白、玫红、浅紫的这个花朵
0: 交织在一起，
2: 就是、有一种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的感觉。就是成片的格桑花，它的花期是在3月到6月份，其实现在就是最佳观赏期。
0: 对，
1: 盛花期。
2: 是的，盛花期在我们宝安区的石岩街道，大家可以直接导航青草牌，牌是
0: 一排两排的牌。
2: 对，在石岩环湖碧道的青草牌公园。
0: 对，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们有一条深圳最长的环湖骑行道，就是这个环石岩湖骑行道就正式开通了，然后它全长有大概20公里。其实我去过那儿，说实话真的很舒服，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没有那种很喧嚣的感觉，就很宁静，然后骑单车，而且它这个20公里是贯通在一起的，你沿途呢就可以经过刚刚所说的青草牌公园啊，还有5亩园都是可以经过的。然后呢石岩湖碧道也是将各个公园的景点就是串珠成链嘛，就很适合大家周末的时候亲子游，大人小孩一起骑单车都是很舒服的。
2: 就是牛马一定要回归绿色的新青草原，就我们说真的周末一定要去多见见绿色，
0: 对，
2: 然后多看看美丽的花朵，让自己心情舒畅一点。那现在这个季节正好是花开正好，绿道又已经通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花园当中去感受这种独特的这种
0: 夏日浪漫。
2: 对，夏日浪漫了。
0: 对，刚刚所说的
1: 你们介绍的这个地方沿途会不会有驿站啊，或者咖啡店啊？
0: 有，哎呀，
2: 太多了，
0: 沿途会有休息驿站。对，然后就如果
2: 机器人咖啡，
0: 对，骑累了你就可以歇一会儿，它沿途的这个各方面的驿站还有一些文创店都是会有的。然后详细的一个情况，刚刚那两个公园的介绍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宝安文体通，在5月4号发的一个推文，宝安版的普罗旺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一起聊一聊点菜社交礼仪。你们觉得会点菜是一项必备技能吗？你会点菜吗？有没有什么一些诀窍分享啊？自己遵循的一些方法，也可以来互动分享。
1: 我们或者说，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天生很擅长统筹安排的人？
0: 对，
1: 他们真的可以轻松拿捏全场用餐体验。
0: 对，
1: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面对菜单左右为难，
0: 是的，
1: 就点菜的时候很拘谨。
0: 我觉得点菜真的不能有那种很纠结的朋友。
1: 嗯，
0: 你遇到过吗？
1: 嗯，
0: 就真的有时候不是说那种社交场合，就三个人都很纠结，然后纠结了半个小时，菜还没有点出来，我觉得很难受哈，我都饿死了。
1: 你会很想要去就。就是比如说你遇到那种纠结人会想要快速帮他
0: 会
1: 决定，
0: 因为我是急性子，我不能饿一秒，
1: 等不了一秒，
0: 等不了，我就会立刻，就如果说对方都很纠结，然后我可能会，前提是小局哈，就关系好的那种，不能是社交场合有领导在，我肯定快点快点，我肯定不能这样好。就如果是自己的朋友那种私下的社交场合，他很纠结的话，我会立刻就是赶快处理。
1: 你看有网友就在后台评论说，前同事啊，在2010年的时候，每次聚餐都不敢让他点菜，只要一个疏漏让他拿起菜单，他就一堆人等着吃全猪宴吧。他说，猪头肉、猪蹄、猪肝、皮冻，热菜有水煮肉片、酱肘子、爆肥肠、烤乳猪，连汤他都要点一个酸辣肚丝汤。你说说吧，贵也不是很贵，但是你会让人吃得很郁闷，就是连个菜，就是连个青菜你都见不着，
0: 就完全是一种菜哈。
1: 对，然后你就觉得他这个饮食习惯真的是要调整调整了。
0: 是的，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3: 今年五一假期，宝安文旅市场呈现出客流规模、消费能级与供给结构同步提升的运行态势，显示出从恢复性增长迈向质量型增长的良好势头。今年五一假期，宝安全区共接待游客155万人次，同比增长16%，实现旅游总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近18%。其中，接待境外游客12万人次，同比增长37%，增速明显高于国内游客，客源结构呈现更加多元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在线旅游平台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5%，显示出宝安假日经济的强劲活力。今年五一宝安文旅增长更明显的由新型供给驱动，前海冰雪世界推出了热血活力运动节，客流量约7万人次，形成赛事加体验加休闲的复合消费模式。
4: 这个场地呢，我觉得非常棒，因为整个设施都非常齐全，所以大家在这里都玩得不亦乐乎。
3: 湾区之眼举办了游客互动项目，客流达23万人次，欢乐剧场专场演唱会吸引超万名观众购票入场。同时，传统景区也通过内容升级实现二次增长，欢乐港湾接待游客49万人次，继续保持全市景区首位。海上田园举办主题活动，接待游客2.35万人次。今年五一，宝安还通过四大场景加多元活动的组织方式，将景区、演艺空间、公共文化场馆与重点商圈串联，形成连续消费动线。在多要素协同之下，游客消费路径由单点停留向多点联动延伸，带动餐饮、零售等关联消费增长。宝安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体系效应进一步显现。近日，宝安区税务局联合区司法局将税法知识课堂搬进了深圳外国语学校宝安学校集团中心校区。活动一开始，税法萌芽微课堂率先开讲，税法小老师用贴近校园生活的提问、生动易懂的案例，将税收发展历程、税收来源与用途、发票核心知识点等内容娓娓道来，通俗讲解税字的由来、发票作为税收凭证的重要意义。
5: 税法知识看似遥远，实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这次税法进校园活动啊，不仅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更用生动形象的案例，从小引导学生们树立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观念。
3: 下一步，宝安区税务局将持续聚焦青少年群体，推出更多形式新颖、内容生动的税收普法活动，推动税收普法宣传从校园萌芽向家庭发枝，在社会结果。日前，为期4天的春潮 Spring 深圳 Open Claw 黑客松活动在宝安啤酒小镇顺利举办。

0: 本次活动由 Atrax 社区主办， Atrax 是由清华、北大学子发起的全球创新者社区，汇聚了艺术家、工程师、诗人、黑客、哲学家与游戏设计师等跨领域人才，致力于将看似无用但很酷的念头变为可触摸的作品。
1: 我们是想要做一个小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编曲和演奏的一个便携式乐器。这个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白，他经过我们的软件的简单的指引，他也可以化身成一个 DJ。
0: 本次黑客松活动提供总价值超50万元的奖励，以及全程级曝光与产业资本对接机会。活动严格遵循现场创作规则，所有作品均为选手从零开始开发完成。黑客松活动举办地啤酒小镇的前身为金威啤酒保安二厂，在保留工业技艺的基础上升级为以酒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的都市休闲空间。
2: 我其实非常喜欢啤酒小镇这个地方，它的策划能力啊，包括这个活动的这个主题延展能力非常棒，然后每天在这个啤酒小镇都是能够感受到不同的这个活力的元素。
0: 近日，一台 AI 网球机器人在松岗体育中心投用，它不仅能精准回球，还能像真人一样与人对打回合，解决了网球爱好者约球难、找搭档难的烦恼。这款 AI 网球机器人搭载 4K 双目摄像头与智能决策中枢，能精准捕捉来球轨迹、旋转与速度，凭借360度底盘，它可以在球场内灵活走位。无论是零基础的入门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爱好者，都能和它流畅对打。
3: 网球机器人呢，最大的特点是重新定义了人与机器的互动方式，从之前单向发球的一种模式变成真正的跟真人一样的回合制的一个对抗。落地松岗街道是非常顺利的，松岗街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政策对接通道，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部署空间。
0: 对于普通球友来说，这台机器人的最大感受是更像真人。
4: 这个发球机器人更敏捷迅速，打一打练一下球蛮好的。
0: 日前，科技助残疾企业宝景创想望新品体验推广活动在深圳市万德昌创新智能有限公司举行。40余名残疾人、长者及社区代表走进企业，近距离感受科技赋能日常生活的智慧成果。现场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慈航 PCR 智能驾驶代步机器人与智能康养床两款迭代新品。其中，代步机器人及语音交互、智能导航与健康监测于一体，引起了不少参观者的兴趣。
5: 你好，带我去大楼模型。他正在思考啊，现在开始启动了。
6: 去大楼模型。
0: 按照自动导航路线，最终机器人顺利将人员送达指定位置。
5: 自动导航就是它能够很精准的带到你设置的那个点位，外观呢、还有坐的这个舒适感啊，我觉得都是非常棒的。监测到身体状况的，这对我们来说就是特别大的一个惊喜。
0: 下一步，宝安区将持续深化科技助残服务体系建设，联动企业、园区等，推动智能辅具等成果在多场景落地，让科技温度惠及更多残疾人。近日，松岗街道组织辖区多方力量对田阳二路等群众关注度高、乱摆卖易发路段开展占道经营联合整治行动。在田阳二路，执法人员发现多个摊贩正占道摆卖，正值下班晚高峰，本就不宽的道路被挤得只剩一点通行空间。执法人员随即亮正执法，展开集中整治。现场部分摊贩情绪激动，拒不配合整改工作。面对突发情况，执法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保持冷静，耐心进行劝导。
7: 你到时候来，我们东方村委登记，我们弄好之后，你可以随时问我们这个进度，弄好我就可以登记好。你这样搞的话，我有个固定的点给你，我就不用跑来跑去了。那个位置也挺好的。
8: 前期我们做了很多的教育工作，但是还是有一些屡教不改的。这次我们对屡教不改的摊贩进行一个查扣，联合社区找一些便民疏导点疏导。另一方面，我们这边也跟社区跟相关的单位一起加强对这方面的联合巡查值守。
0: 日前，沙井街道马鞍山社区流动摊贩疏导点沙井九巷美食街正式亮相，规划铺位100余个，让摊贩安心规范经营的同时，也为市民打造了一处休闲美食新场所。走进沙井九巷美食街，浓郁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不同风格的美食档错落有致，各类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吸引了不少市民。
9: 非常的热闹，没想到这个地方又

0: 么方便，刚好在那个马鞍山地铁口走进来大概300-400米就到了。哇，看到这么多的美食都没法选择了，尝遍所有的美食，而且又非常的实惠，
1: 感觉这里的卫生做得很不错，布设啊这些也可以，然后很明亮，感觉就餐环境很舒服，让人
2: 不同于以往流动摊贩的杂乱无序，这里的就餐环境整洁舒适，明亮宽敞，大大提升了顾客的消费体验，实现了烟火气与整洁度的双向提升。良好的经营环境不仅惠及市民，更让商户们倍感安心。
3: 有固定的这种位置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还挺好的。
4: 很卫生，很干净，很明亮，很宽敞，所以的话大家也会有欲望进来消费。
2: 下一步，沙井街道将持续优化疏导点位建设，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不断提升美食街的运营管理水平，让流动摊贩有归处，市民消费有去处，让城市烟火气更浓，民生温度更足。
5: 后续我们会加强对美食街的环境卫生和食品安全的管理，让市民朋友们逛得开心，吃得放心。
6: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你车上的轮胎可能正在悄悄提醒你该换了。每个轮胎胎面沟槽里都藏着几个小小的凸起，这就是磨损标记，也叫安全线。别觉得它不起眼，一旦轮胎花纹磨到和这个凸起齐平，哪怕胎面看着还没磨平，也必须马上更换。尤其是雨天开车，风险会直接飙升。为啥磨到线的轮胎这么危险？

0: 关键就在于胎面花纹的作用。花纹不仅能增加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力，更重要的是能像排水渠一样把雨天路面的积水快速排出去，避免车轮在水面上打滑。可一旦花纹磨到磨损印记，排水能力会大打折扣，抓地力直接下降50%以上。这就意味着雨天刹车时，刹车距离会比正常轮胎长一倍还多，哪怕轻轻打个方向盘，都可能出现车辆失控甩尾的情况。尤其是在高速上，简直像在开船，稍不注意就可能引发事故。很多人觉得再开一段时间也没事儿，总抱着侥幸心理凑合，但轮胎是汽车唯一接触地面的部件，关乎全车人的安全，可不能省这点钱。平时洗车或保养时，多留意一下胎面的磨损标记，一旦磨到线，别犹豫，赶紧换。毕竟比起可能发生的意外，提前换轮胎的钱花得太值了。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3: 早上好，我是小米。
1: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3: 今天是2026年5月8日周五，今天是农历3月22日。深圳今天阴天有雷阵雨，雨势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3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然后白天会有雷阵雨啊，所以大家要带好雨具了，而且可能会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要密切的关注一下深圳气象台的滚动研判和加密短灵监测预警信息哦。
1: 没错，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同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一起聊聊，你会点菜吗？你觉得会点菜是一项必备的社交技能吗？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下面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深圳市高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日前开启，覆盖70周岁及以上的深圳户籍老年人，70到79周岁每人每月200元，80到89周岁每人每月300元，90到99周岁每人每月500元，100周岁以上每人每月1000元。据了解，深圳市民政局完善大数据应用场景，通过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深圳市医保局、智慧养老疑年卡发卡银行等单位开展数据比对，对近80%老年人自动通过高龄老人津贴资格认证，对于未通过自动认证的老年人依然需要进行自主认证。届时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将收到深圳民政发送自主认证提示短信，需于即日起到5月31日完成自主认证。对于需要进行自主认证的老年人，可以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进行认证。线上可以通过爱深圳 APP、 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民政在线网站搜索对应事项即可办理，线下可前往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工作机构现场认证。异地或者出行困难的老人可以联系社区申请协助核验。
3: 接下来关注深圳升级改造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近日，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修缮提升工程正式开工。这座已投入15年的老建筑将迎来全方位换新，从外观到功能，从硬件到服务全面升级，未来将成为深圳困境儿童更有温度、更有安全感的成长家园。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位于罗湖区北环大道，2011年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7161.82平方米。本次改造以去标签化、温馨治愈、童趣友好为核心，打破冰冷感，打造更贴近家庭氛围的儿童之家。升级之后，中心功能将会更加完善，内部新增了7套类家庭的照料房，模拟真实居家环境，让孩子在专业照料的

0: 陪伴下感受亲情温暖。同步设置了音乐睡眠室、放松室、宣泄舒压室、心理辅导角等一些专业空间，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同时增设了思政教育基地，开展法治科普活动，实现心理疏导与思想教育同步推进。
1: 继续关注，日前深圳首次采用双通道泥水土压双模盾构机掘进施工的盾构隧道深大城际二号五工区项目白大一号工作井至大运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顺利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记者从深圳地铁集团了解到，深大城际二标工程线路起自五河站，途经白泥坑站、大运站、平山站，最终止于巨龙站，包含了四站四区间，全长约35.57公里。这次贯通的深大城际铁路的白大一号井至大运站区间双向隧道全长10.39千米，为双洞单线隧道，是深圳城际铁路中独头掘进距离最长的盾构隧道。深大城际铁路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网的关键一环，串联起了宝安、龙华、龙岗、平山四区。在建成之后呢，平山到宝安国际机场的最短时间仅需40分钟。
0: 日前，57套模块化预制房屋从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小莫国际物流港启程，搭乘克里欧湾号散货船直航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这也标志着深圳港集团旗下的小莫港区正式开通小莫港至大洋洲建杂货外贸直航航线。此次出口的国产预制房优势显著，房屋是以镀锌钢框架搭配阻燃岩棉夹心板为主体结构，及保温、防火、隔音、防水于一体，可一站式集成居住、办公、餐饮、卫浴等全场景功能，满足长期居住需求。建造上采用了工厂预制、现场拼接模式，周期较传统方式缩短一半以上，而且能反复拆装、异地迁移，性价比高。小木港至大洋洲航线的开通是小木港服务能力的又一次提升。自开港运营以来，小木港汽车滚装外贸航线已覆盖全球7大核心区域。小木港在巩固汽车滚装出口业务优势的同时，正在积极拓展厢式房屋、废钢再生材料、渔货、粮食等新货种，以一站式稳定可靠的物流服务，为深汕造、湾区造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提供更经济便捷的物流通道。
1: 再来关注，记者从中建科工了解到，由深圳总部企业中建科工旗下中建钢构负责钢结构深化设计、制作与安装的全球首座花园足球场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近日完成了钢结构吊顶，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钢结构主体施工阶段。这个项目是中塞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位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市，建筑面积约7.6万平方米，用钢量约1.26万吨，建成之后可以容纳超过5.2万名的观众，是塞尔维亚唯一满足国际足联世界杯、欧足联欧洲杯双重标准的顶级专业足球场。项目采用了花园式的设计，树木和灌木丛覆盖球场的3个楼层，为全球首座花园足球场。记者了解到，塞尔维亚国家足球场与同样由中建钢构承建的贝尔格莱德会展中心将承接人性运动、全民体育和音乐2027年贝尔格莱德专业类世博会。项目群建成之后可以容纳近10万人，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带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搭建深化中塞两国友谊的桥梁。
0: 新买的电动自行车还没有去上牌，不清楚去哪儿验车办理上牌。深圳交警提醒，为保障出行安全有序，电动自行车务必先上牌再上路，未上牌车辆一律不允许上路行驶，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介绍，上牌流程为线上预录资料、预约验车服务点、线下交验车辆、领取安装号牌。目前深圳已经取消了销售门店代理办理登记上牌，上牌点位主要依托中国邮政服务网点。
1: 市民呢需要提前准备好车辆所有人的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购车发票等车辆来历的证明，还有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进入深圳交警或深圳交警权威发布的微信公众号，登录星级用户，选择电动自行车号牌申请，然后根据系统的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在审核通过之后呢，可以自行

0: 预约全市线下服务点进行验车，没有在系统上进行资料上传和预约的市民，现场无法办理电动自行车验车和后续的上牌等业务。请注意，电动自行车必须要符合新国标及相关的参数才能登记上牌，现场验车选号完成之后无需再操作，选择邮寄的等待寄件上门，选择牌证自取的需要在接到邮政短信或者电话通知后自行到选定的牌证领取点领取安装。
1: 接下来关注保安新闻。日前，保安区年轻干部破题攻坚答辩暨2026年百名年轻干部破百题行动推进会在区委党校顺利举行。12位年轻干部围绕低空经济发展、消费提振、旧工业区改造、本土赛事品牌打造、教育服务创新、青年发展型城区建设、医疗机构合规、夜市经济治理、安商稳商机制、商贸业高质量发展、城区边角地微更新等热点难题轮番答辩，精彩展现攻坚破题成果。活动现场，12位接榜干部依次登台，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干货满满的攻坚成果汇报。据了解，为深入落实公务员素质培养雏鹰计划，推动年轻干部在实践中砥砺改革攻坚能力，保安区委组织部自2025年4月起，在全区实施百名年轻干部破百题行动，动员302名年�轻干部接榜攻坚236项改革发展难题，涉及产业发展、社会治理、民生服务等23个重点领域。行动开展以来，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相关做法获中国组织人事报、广东新闻联播等主流媒体专题报道。
0: 为检验年轻干部攻坚破题成效，这次区委组织部对236个攻坚项目开展考核，并从中遴选出12个优秀项目进行破题攻坚答辩。每个项目分享完毕后，由区委组织部、区人大、区委区府办、区委社会工作部、区统计局、区建筑公务署以及沙井街道、石岩街道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的评委团依次对答辩项目进行专业点评和现场打分。此次参加答辩的各项目立足实际，聚焦难题，以详实的数据、深入的剖析和扎实的成效赢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在经验分享环节，沙井街道、石岩街道的负责同志围绕破题攻坚的组织发动、过程管理和成效转化进行了交流发言，为各单位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攻坚样板。
1: 接下来关注到，为迎接2026年在深圳举行的 APEC 会议，向世界展现宝安城区的青春活力与国际化形象，团区委近日正式启动宝安区青春推介官短视频大赛。本次大赛以遇见宝安青春代言为主题，面向18至40周岁的海内外青年，广泛征集以宝安城市魅力为核心的原创短视频，征集时间持续至2026年的6月26日。大赛旨在鼓励青年群体用镜头探索、记录和传播宝安，参赛作品需围绕宝安的衣食住行展开，可涵盖城市景观、科技创新、文旅体验、品质生活4大方向，具体包括公园绿道、滨海廊桥、摩天轮、古村落、产业园区、科创企业、非遗文化、特色街区、商圈消费等多元场景，全方位呈现城区的活力与韵味。根据了解，大赛评分为初赛和中评2个阶段，中评结果由专家评审占比40%，与网络投票占比60%综合评定。其中网络投票分数将参考各发布平台的点赞、评论与转发数据。赛事设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3名及优秀奖10名，优胜者将分别获得价值5000元、2000元、1000元等礼包或专属文创产品。
0: 再来关注，近日一场聚焦出海孟加拉国的专题沙龙在深圳宝安区海关大厦举行，来自半导体、储能、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的10多家宝安企业代表齐聚一堂，与香港尤努斯基基金会秘书长高湛一行深入交流，在务实对话中探寻南亚新兴市场的增长机遇和合作路径。本次活动由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旨在为本土制造企业走出去搭建高效可信赖的对接平台。作为深圳的产业大区，宝安正加快构建企业国际化发展支持体系，这次对接不仅聚焦市场机会，更着眼长期合作机制的探索。 在交流环节，企业代表踊跃发言，围绕资金

0: 结算、本地法律合规、渠道建设等关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多家企业表示，此次沙龙不仅加深了对孟加拉国市场的认知，也看到了通过社会企业模式实现商业与社会价值双赢的可能路径。
1: 接下来关注到，在全国文旅消费周与重大国际活动预期叠加带动下，2026年五一假期，宝安文旅市场呈现出客流规模、消费能级与供给结构同步提升的运行态势。数据显示，假期全区共接待游客154.95万人次，同比增长16.45%，实现旅游总收入是11.17亿元，同比增长17.83%。与此同时，在线旅游平台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5%。门票产品订购人数同比增长240.5%，消费金额增长381.1%。从人气回升到结构变化，宝安文旅正从恢复性增长迈向质量型增长。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互动环节啊！今天的话题是一起聊一聊点菜。你们觉得会点菜是一项必备的社交技能吗？你会不会点菜？
1: 来，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然后看到大家很积极的发送互动，我觉得真的是好惊喜。
0: 对，
1: 看看欧阳说，人多的时候其实是最好点菜的。除了问一下大家的偏好和口味跟忌口，然后帮他们点上他心心念念想吃的菜之外，哇，你真的很好哎！
0: 就先是大家有没有忌口，
1: 到大家
0: 单个你特别想吃的菜啊，比如说我想吃炒大肠哈，单个给我先点一个，然后呢？再帮他们干嘛？哦，他就一个原则，
1: 就是大家的偏好口味跟忌口先点上之后，讲究一个原则，那就是上天入地，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要有啊，
0: 专业哈
1: 啊。3-4-3+2+1原则是什么呢？3个主菜，4个中荤下酒菜，3个下饭菜，2个小菜，1个汤。
0: 哇，好专业、啊、
1: 哇，这个要拿笔记记好了。甜品跟饭后水果是不算在里面的啊。
0: 哦，因为一般可能像饭后水果的话，他有一些他会送，可以
1: 3-4-3+2+1，哇，这一桌应该有12个人左右了吧？
0: 3个主菜，
1: 有没有
0: 4个中荤下酒菜，3个下饭菜，2个小菜，1个汤。
1: 嗯，
0: 然后他说呢，6个人以下就更好点了，2个主菜加2个中荤加2个小荤加。青菜加汤的甜品或者加
1: 饭后水
0: 果，很专业哈。
1: 苦菜啊，
0: 哦，有苦字，
1: 不要点带苦味的菜，或者说是带苦字儿的菜都不要有。
0: 哎，
1: 然后现在出去苦菜啊，
0: 哦，有苦字，
1: 不要点带苦味的菜，或者说是带苦字儿的菜都不要有。
0: 哎，
1: 然后现在出去吃饭其实很方便啦，因为很多商家他有套餐。
0: 对，
1: 但有一些套餐它是这样的，就是他套餐里面可能只有他一个招牌菜。
0: 对，
1: 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像特别是对口味有偏好的朋友，他就会觉得套餐里面
0: 被限制住了，
1: 对，太限制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可能自己点的话会更加的自主一些哈。
1: 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今天聊到说关于点菜这件事情，你是点菜困难新人还是会超级会点菜的那一种人，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互动啊。
0: 嗯，
1: 有车友在后台说，大学时期，
0: 大学
1: 室友们为了节约，天天吃毫无油水的食堂啊，怎么这样说啊？他说终于熬到了有个室友的哥哥来看我们，
0: 改善伙食了啊，
1: 请我们吃饭啊，就是宿舍6个人，
0: 一群饿狼啊，
1: 加上室友的哥哥，
0: 7个大男人啊，
1: 哥哥说随便点，不用替我省钱，哇，好喜欢这种哥哥。
0: 给啊，改善伙食啊。
1: 好了好了，他说有2个人把菜谱翻来翻去看了很久啊，看了那么久，点了一个酸辣土豆丝儿啊，还有一个人点了这个炒青菜。
0: 这个人跟我好像，我也喜欢吃酸辣土豆丝。
1: 然后他括弧了下，就这俩，他不是不吃荤，他们只是不会点。他说我当时的内心 OS 就是，天哪，食堂的土豆丝还没有吃够吗？
0: 好不容易可以出来吃个肉，你还点素哈？
1: 怎么办？我跟你说，我在大学的时候真的很喜欢我们食堂的酸辣土豆丝，就是基本上我如果没有其他菜好吃的话，那个菜就是兜底的菜。
0: 我们那天也聊，就是

0: 土豆跟鸡蛋这两种菜哈、嗯、就基本上挑食的朋友他都会喜欢吃。
1: 挑食的朋友
0: 挑食的也会喜欢，就是不挑食他肯定啥都不挑嘛、
1: 嗯、
0: 就挑食的他一般也
1: 逃不过。也会接受这两个
0: 土豆跟鸡蛋，因为我就是最典型，我真的好喜欢吃土豆，就土豆丝、
1: 嗯、
0: 有真的很好养活，想吃什么菜酸辣土豆丝就够了就属于这一种哈。所以这道菜如果说场上可能你不太摸得清大家的口味的时候，我觉得这道菜确实不容易出错哈。
1: 对对、啊、我们再次刷新一下。然后果果说，他说我自己就很特别，我不吃葱姜蒜、只要跟熟悉的朋友一起就会点一道备注不放葱姜蒜、
0: 哎、
1: 陌生的场合那就没有办法，
0: 就可能只能自己挑一挑了，
1: 不吃葱姜蒜咱就避开，不要夹就好了。
0: 对
1: 对。然后他也说，他说他会有去他经常去的餐厅，他才比较会点菜，就是因为他很熟悉那个餐厅的菜品嘛。
0: 我觉得这个也很关键，就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点的菜就是局限于你经常去的那几个餐厅，
1: 因为你了解，而且你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0: 你知道哪道菜好吃。说白了，如果说是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的餐厅，就真的有点犯难了，
1: 真的有点像那个小时候就大家说，为什么爸爸妈妈老说孩子们挑食、因为他们买菜的时候买的都是他们爱吃的菜
0: 他们做的饭都是他们自己喜欢吃的
1: 对，他是说，他说因为他经常去的餐厅他就比较会点，但是如果他去一个完全陌生的餐厅他就不大会了。
0: 对，
1: 他就问服务生说
0: 推荐一下、
1: 店里的招牌推荐菜是什么，他就会点，很乖。又或者在新餐厅找他吃过的比如说某一个菜品、然后他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跟我一样点菜都不行，原来经常点土豆丝，感觉在说你。然后但是他说他是这样说，他说他是个女性朋友，我们女生很爱吃酸辣土豆丝，是
0: 吧？对啊，就很好吃、
1: 我们都很爱吃、
0: 又酸又辣又开胃，是不是？
1: 对，又酸又辣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他经常点土豆丝呢是非常检测厨师的功力的。
0: 对，
1: 后来想通了，原来点了一些推荐菜，就是他说他那个女性朋友就不管下什么馆子都看有没有酸辣土
0: 豆
1: 丝这个菜
0: 好执着呀，
1: 是川菜馆是一定可以点着的啊对，这个是一定可以的。
0: 还有刚刚所说有小朋友的话就点水蛋番茄炒蛋哈。
1: 星星说，他说一般跟朋友出去吃饭都是让朋友拿菜单点，
0: 朋友点
1: 啊，要有荤有素、荤素搭配。
0: 我跟你讲，你朋友如果主动会点还好，他就拿起来了，就啊我不用你来你来啊你来你来你来你来，然后那个餐牌递了一圈都没有人点，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你得站出来，懂吗？
1: 你的圈子会有这种不点菜的人吗？
0: 小孩子那一桌好像经常会有大家都很纠结。
1: 你看我们去吃饭，我
0: 哦对，
1: 我知道你们的喜好，然后我就会跟你，比如说我带你们去我经常去的餐厅，
0: 对，
1: 像那家江西菜
0: 啊、
1: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告诉你们我吃过的，他们家招牌很好吃的，因为大家都吃辣，
0: 对，
1: 我就会把招牌都给你们尝一
0: 下，就照顾的对挺好的，小明成功没？
2: 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有雷阵雨，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3至28度，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为助推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家人工智能综合应用水平，由保安区委统战部指导的首期点燃 AI 智能高研班正式招生，同期开设最硬网络主播班，全年课程全程免费。本次高研班是保安全国终身学习品牌点燃学习升级项目，创新统战加 AI 培养模式，为期1年，系统培育 AI 产业领军人才。课程围绕AI 政策趋势、战略规划、业务实操、合规安全等内容开展，结合标杆企业实地研学，采用线上线下理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近日，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微公益爱心协会揭牌仪式暨第1届第二次会员扩大会议在石岩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石岩街道相关领导、该协会全体会员及各界爱心人士共1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石岩街道相关领导陈卓岩。
3: 大家好。
4: 好，欢迎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那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非常关注的工伤保险这一块儿。陈科，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很多工友可能最怕的就是出了工伤之后，哎，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或者是他跟公司之间有分歧。那我这儿有几个特别典型的一些问题，想先替大家来问一问您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职工在工作的时候受伤了，这按理说就是可以这个报工伤保险嘛，但是这个公司不愿意，或者是就是拖着不给他申请这个工伤的认定，这个时候职工他能怎么办呢？就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
5: 首先我想强调的一下是，职工发生工伤后，当用人单位是有责任也有义务为职工申请工伤认定的。
4: 嗯，
5: 如果万一单位没有给职工申请的话，其实我们职工也可以和他或者他的近亲属啊，工会组织啊，可以从受事故发生之日起，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的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所在地的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另外的话，如果他们这个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的话，他可以向用人单位商场经营所在地的社保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4: 哦，那其实我明白了，就是不一定非得是由公司来进行申请的，也可以自己来申请，或者是这个自己不方便的，可以让亲友啊，或者是这个工会来代为申请哈。其实这给了职工很大的主动权。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万一比如说在外地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发生了工伤，这个时候可能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在怎么去看病呢？
5: 就帮助治病要紧的一个原则。
4: 嗯，
5: 我们条例规定的话，在情况紧急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进行急救的。
4: 嗯，
5: 当然有一个建议，因为

0: 提到治疗的一个规范化的问题，建议职工还是优先选择在事故发生地工伤保险协议机构，就也就是说是当地的工伤保险协议机构治疗。
1: 嗯，
0: 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如果他病情稳定了以后，建议还是尽快及早的转回伤保地的工伤保险协议机构进行治疗。
1: 嗯，
0: 还想提醒一下，如果在非紧急情况下，如果工伤职工需要前往伤保地以外的工伤保险医疗或康复协议机构就医的，应当提前办理转院的审批手续或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手续，办理完之后再去就医的。
1: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说要到这个当地的工伤保险医疗服务协议机构，这个怎么去判断？它是有地方可查的，是吗？
0: 一般来说，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的当地，他会在医院的门口会挂一个
1: 有牌子，
0: 就是说工伤定点医疗机构服务机构的，就用一个牌在那里的。
1: 哦，那您刚才说要这个办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这个非常方便了，现在在手机上面直接操作。就可以了
0: 啊。对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我是有帮家里人去操作过的，就是老家来的人在这边之后，比如想去医院去就医，我在排队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排队的时候去操作，然后排到我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办好了，速度特别快，特别方便哈。那我们其实通过这个也可以记住一个原则，就是紧急就医的话，就是稳定之后这个规范去转诊。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关于钱的这个工伤待遇里面，我们常说本人工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如果比如说公司他为了省钱就没有按照职工的实际工资来去进行参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呢？
0: 这个本人工资呢，根据我们条例的是有明确规定的。本人工资是指工伤职工在本单位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前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本单位为工伤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如果不足12个月的，那应当是以他实际月数计算平均月缴费工资的。另外的话，保安工资它是有一个限定范围的，比如说保安工资它高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300%的，那应当按百分之三百来计算。如果低于统筹地区职工平均工资60%的，那按60%来计算。
1: 它规定了一个这个上限下限区间。
0: 对对对对，然后用单位所在地级以上市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全省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那计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使用的是全省职工月平均工资，按照该地级以上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来执行的。因为保安工资它和我们的工伤待遇啊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是和那个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啦、伤残津贴，以及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的计发基数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工伤参保人员缴费的工资越高，在职工工伤后享受的一次性工伤保险待遇就会越高。另外根据我们条例，工伤省的工伤保险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如果用人单位少报职工工资或未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造成工伤职工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降低，工伤保险待遇差额部分应当由用人单位向工伤职工进行补足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好，那我们导播也有示意说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哎，您好。哎，您好。哎，您请讲。
2: 您好，我有一个疑问，我想问一下，如果买了意外伤害险，还需要参加工伤保险吗？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请陈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哎，你好。是这样的，工伤保险和意外伤害险都能起到一个防范用人单位的事故伤害的一个风险。但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的社会保险，企业是必须依法参加的，否则就属于违法行为了。意外伤害险呢是一种商业保险的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一个补充。
1: 所以是工伤保险是必须要参加的，然后那个意外伤害险其实它是可选择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明白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 另外我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位

0: 有问到，他说我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被诊断为职业病，还有说是不是还能向这个社保部门去申请工伤的认定呢？
1: 如果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患有职业病的，你又在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断或鉴定为职业病的，那如果符合下面两个条件的话，其实是也是会申请的。比如说一个是办理退休后没有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休人员，另外的话就是劳动或者聘用合同期限后，或者本人提出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后也没有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也需要提醒的是，因为刚才也说了，申请做工伤认定必须在一年之内，就是被诊断职业病起一年之内就必须要提出了。
0: 哦，它这个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大家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哈。
1: 对对对。
0: 好，其实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在多个单位都就业了，那这个工伤保险费应该由谁去缴纳呢？
1: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一个员工在多个单位工作
0: 挺多的，
1: 对，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说应当每个单位，各个单位都应当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对于他怎么享受待遇呢？怎么申请工伤呢？那这个肯定是在以你发生工伤的单位来进行申请，依法来申请，而且依法承担这个工伤保险责任的。
0: 哦，他这个是就是你其实无论打几份工，在每一个工伤都应该给你去缴纳这个工伤保险，因为最后他在做认定的时候是以你实际工作的这个单位给你缴纳的这个保险去做认定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这个说一说养老这一块儿。那我们跟这个张主任来聊一聊。其实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我什么时候能退休，能拿到多少钱。最近身边的很多人好像都在算我啥时候能退休。首先，那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就是在深圳办理退休的话，它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大家来解答一下。首先呢，在深圳办退休呢，需要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按照国家和广东省的有关规定，确定养老保险的待遇领取地是本市。第二个条件呢，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法定的退休年龄。第三是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这个最低缴费年限目前是15年。根据国家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第二条规定，从2030年的1月1号开始，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呢，是从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每年提高6个月。
0: 那条件明确了哈，这个单位参保职工具体在什么时间点去办理退休呢？就是不是必须卡死在这个一个年龄？
2: 那目前是有3种选择的。一个就是按照延迟退休的政策，按照实施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来办理退休。第二个是可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在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的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并且退休年龄不低于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者是50周岁的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第三个就是可以选择弹性的延迟退休。那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以后，所在单位和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所在的单位和职工应该提前1个月以书面的形式明确延迟退休的时间等事项。
0: 那其实这个弹性选择真的非常棒，就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自主的空间。那怎么查询自己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呢？
2: 这个很方便的。进入到这个电子社保卡还有掌上12333的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就可以查询。这可以访问这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的页面。输入本人信息之后就可以查询到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也看我们的听友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来接听一下热线。您好。
3: 你好。
0: 您请讲。
3: 我有个就是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能不能像银行存款一样提前取出来用呢？
0: 好，那这个问题
2: 是这样子的。 就是

0: 老保险个人账户里的钱，是存在以下情形的，是可以申请退回个人账户存储额的。啊，第一种情形是曾经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参保，在达到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以前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离境定居人员。啊，第二种就是属于外国国籍人员参保的。第三种呢是港澳台居民，在达到规定的领取养老金条件前离开内地的。第四种就是军人入伍前已经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出现役以后采取退休供养的方式安置的。第五种是已经办理伤残退休手续，在工伤保险基金按月领取伤残津贴的。啊，第六种呢是已经在其他保障渠道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第七种是参保人已经死亡。第八种就是其他的一些情形了。
1: 嗯，有这个八种情形在。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最后呢，我想替这个退休的老年朋友们问一下，这也是我们的很多听友在后台的留言啊，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养老金就没有按时到账的话，就可能是哪些原因呢？
0: 有可能的原因是以下的几种。

0: 情形就是银行账号被冻结，
1: 嗯，
0: 如果待遇领取人员的银行账号处于冻结异常的状态，就无法收到养老金。这种情形呢，建议先向银行核实一下银行账号是否存在异常，解冻账
2: 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另外呢，你也可以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宝应区社保局的几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其实社保跟大家还都是关系非常密切的，而且在我们平时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听友问到相关的一些内容。好，那我们这个来接听一下我们这位听友的热线，在线上等待已久哈。哎，您好。哎，您好。哦，没有在，可能掉线了。那我们这位听友如果是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就是再把这个电话拨打进来哈。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吧，回来之后我们也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各位听友都有哪些疑问在。
3: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社保局。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搜索到之后添加关注，私信给我们，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能够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给各位进行回复。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友留言，他说我近期收到了短信告知，因为我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不符合失业保险金的申领条件，我想问一下如何能够恢复失业保险金待遇的发放呢？
4: 那如果现在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呢，那根据广东省就业和失业登记管理办法的第17条、第24条，和广东省失业保险条例的第15条的规定呢，那是不符合我们失业登记跟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就是不能恢复我们失业保险金待遇的发放。
3: 那就是说如果他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的话，就没有办法领这个失业保险金，是不是？
4: 对。
3: 那如果比如说他后面他不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了，同时他可能也做了这个失业登记，他能够恢复失业保险金待遇的发放吗？
4: 那目前呢是不能恢复失业保险金发放的，但是如果后续呢他又符合了这个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话呢，是可以重新去申请失业保险金的。
3: 就是他不是法定代表人之后再重新去走这个申请流程，是这个意思吗？
4: 他不是法定代表人之后，如果他又重新就业，然后被辞退了，符合我们那个失业保险金申领的条件呢，他就是重新申请失业保险金。
3: 就是他要有重新就业的这个过程在。
4: 对。
3: 好的，那也谢谢王主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这个就是很多换工作还有创业的朋友比较关心的社保关系的问题。那就请这个蒋主任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哈。蒋主任，第一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实在，就是有朋友问到说，他说我从这个公司离职准备自己去创业了，那这个时候社保怎么办呢？
5: 是这样的，如果您是那个生户人员，或者是已经办理居住登记，或者居住证的非生户人员，再或者是那个持有有效的那个咱们市场监管登记的个体工商户的那个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您可以灵活就业身份，个人参保。灵活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的职工参加的都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只要及时办理参保手续，灵活就业社保和职工社保就能无缝的衔接上。
3: 它还能进行这个无缝衔接哈。
5: 对。然后灵活就业参保的办理渠道是这样，线上呢你可以在深圳社保微信公众号，然后深圳社保官网的那个个人社保网上服务系统等渠道进行办理。线下呢你可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居住证或者是社保卡等这些材料，在深圳社保的自助终端或者是 iSenseN 这个 APP 预约前往到就近的社保窗口进行办理。 然后参保后啊，那个社保费由税务部门按月征收，参保人是可以选择自行缴费或者由税务批量的扣费，但是要保证扣款银行账户的余额充足。
3: 嗯，那说到这个居住证这一块，原来也有听众反映说他是灵活就业人员，那收到短信说因为居住登记异常说要被停保了，这可能是怎么回事呢？
5: 是这样的，您办理的是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的是非本市的一个户籍，非深户灵活就业人员在深圳参加养老保险的条件是这样的，年满18周岁，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在全日制学校就读，不在用人单位参保，在深圳办理了有效的居住登记或居住证，这几个条件。这里的最后一个条件啊，不是故意乱设门槛，是为了将深圳社保资源精准给到真正在深圳生活跟工作的人，是为了防止社保被当作纯粹的投资套利工具。然后居住登记或者居住证失效，常见的原因是这样，就是您搬家后没有及时重新办理居住登记，居住证到期没有及时续签啊，是每年需续签一次，到期前60日可续签。这个以公安部门的规定为准哈。如果您正好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公安部门补办一下手续，居住信息重新生效后，再通过深圳社保微信公众号啊，还有个人社保服务网页，社保自助终端或者线下的窗口啊，来办理参保手续，就能继续参保了。然后这一次发短信呢，是事前提醒，不会马上停保，大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办理相关手续。
3: 哦，就是他会一个月之前就去提醒，那也就是说你这个时间其实完全他提前60日续签那个居住证嘛，就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续签就好了，就不会有任何影响。
5: 对，如果确实已经离开深圳了，或者不再续办有效的居住信息，社保部门才会在下个月停保。
3: 哦，
5: 所以时间比较充裕
3: 啊，就收到短信之后，咱也不用焦虑哈，
5: 对，
3: 就是尽快赶紧把这个居住证给他续签好。
5: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样，部分参保人是已经是目前是已经申户了，或者已经转为港澳台籍，并且已经办理了居住证，仍然会收到这条短信，可能是参保人呢、变更户籍这些信息，没有更新社保的一个登记信息，他参保人可以在停保后通过深圳社保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或者个人社保服务网页的灵活就业登记和参保登记这个功能，填写正确的个人信息，重新办理参保登记。还有一部分人，灵活就业的人，是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也收到了这条信息。可能是在灵活就业参保时，他没有选择个体工商户这种人员类型，可以在停保后，通过深圳社保微信公众号或个人网页，也是灵活就业登记和参保登记这个功能，选择个体工商户这个人员类型，重新办理参保登记就可以了。
3: 这也是非常精准的保障了真正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人的权益哈。还有一个很常见的误区，说我准备去其他城市工作了，这个社保不转移，那账户里的钱就会不会就被清零了？
5: 是这样，不会清零的哈。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啊，是国家为每一个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账户，无论你在哪里参保缴费，无论你是否中断过缴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0: 不会累计记录参保人的权益，不存在清零这种说法。
1: 嗯，
0: 对于换工作换地方工作的朋友来说，广东省内流动就业是不用办理转移的，待达到待遇领取条件时直接申请办理退休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跨省流动就业的，可随同转移养老保险，但建议大家在工作地变换时可以先不着急办理养老保险转移，待临近退休确定退休待遇领取地时再办理养老保险转移。
1: 哦，这个事儿反正他一直都会在你的账户里边，所以就不用着急哈。嗯，好，那我们也来接听一下我们听友的热线。哎，您好。哎，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2: 哎，就是那个我的公司是那个劳务派遣公司啊，
1: 嗯，
2: 已经取得了那个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
1: 嗯，
2: 但是呢，员工有的派遣在深圳工作，有的派遣在外地工作，
1: 嗯，
2: 那请问这样我该怎么给我的员工参保呢？
1: 嗯，这种还挺多的。好，
0: 是这样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啊，是就人社部令第22号的第18条，是这样写的：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应当在用工单位所在地为被派遣劳动者参加社会保险。
1: 嗯，
0: 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规定缴纳社保费，被派遣劳动者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社保待遇。第19条是这么写的：劳动派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为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社保费。劳务派遣单位没有在用工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由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者办理参保，缴纳社保费。然后第27条规定是这样：用单位以承揽外包的名义，按劳务派遣用工形式使用劳动者的，按照本规定处理。所以我们根据上述规定啊，可以看出，若员工被派遣在深圳工作，那么他就应该在深圳参保。
1: 嗯，
0: 若员工被派遣到外地工作，那么应在外地参保。
1: 嗯，
0: 即跨地区劳务派遣社保缴纳是遵循属地原则。
1: 嗯，
0: 在用工单位所在地缴纳，以此保障员工能就近及时的享受工伤医疗等社保待遇。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那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有个问题也想要咨询一下我们各位嘉宾，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挺多人，他可能是就是工作地换了几个地方，他的参保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退休的时候要算作从哪里退休呢？我们哪位嘉宾能跟大家聊一聊吗？嗯，好
3: 啊，那我为大家解答一下吧。
1: 嗯，
3: 就是这个待遇领取地的一个确定。
1: 嗯
3: 啊，如果是国家的这个跨省流动就业人员，
1: 嗯
3: 啊，是这样来确定的。如果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啊，那么就是在户籍地来办理养老保险退休。啊，第二种情况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地的，那么在最后一个满十年的交费满十年的养老保险关系啊所在地来办理退休。啊，如果是说这个在最后一个就是说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他的户籍地不在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然后呢在最后的这个参保地又不够十年的，那么就要到上一个满十年的这个地区来办理退休。啊，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不在这个户籍所在地，然后在所有地区都没有缴够十年的，那么就有户籍地了，兜底了啊，就是要回到这个户籍地来办理退休了。
1: 啊，就是他这分的好详细。
3: 对对啊，这个是国家的一个规定，然后这个是对于跨省流动就业的，如果是说回到这个广东省内的话，先确定了这个省和省之间的这个跨省流动就业地区之后，在广东省内呢，就是由这个最后的参保地来办理退休。
1: 最后的参保地来办理退休。
3: 对，
1: 我原来有听说还有什么，就比如说想要在深圳退休的话，他最后的这个临退休之前的半年要在深圳工作，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是有这种说法吗？
3: 也不完全准确，是这样子的。
1: 嗯，
3: 如果这个人他是深沪的话，并且最后参保地是在深沪，最后一个月他是在深圳参保的，
1: 嗯，
3: 那么肯定是可以在深圳退休的。
1: 嗯
3: 还有一种情形，如果他是广东省内户籍 啊，然后呢他最后参保地在深圳，也是可以在深圳退休的。
1: 嗯
3: 啊，再就是呢，如果是省外广东省外户籍的话，
1: 嗯，
3: 那么他想在深圳退休的话，需要是说在深圳累计满十年，并且呢最后参保地是深圳。
1: 啊，最后参保地也要在深圳。
3: 对对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并不是简单的说我最后这个参保地是深圳，在深圳就能在深圳退休。
3: 对，没错。
1: 嗯，好，这也是给大家去做了一个这个明晰哈。最后还想这个替港澳台的朋友问一下，就是他们在深圳要怎么去参保呢？
0: 是这样。
1: 嗯，
0: 如果您是那个在深圳市依法注册或登记的企业，是在这个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啊，或者是个体工商户这些用人单位，依法聘用的港澳台职工，是由用人单位依法给您这个进行参保五险啊。如果是年满18周岁啊，然后呢，并且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在深圳依法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无雇工的港澳台经营者，
1: 嗯，
0: 或者已在深圳办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居住证在有效期内的灵活就业这个港澳台居民，也就是说自雇人员，可自愿参加企业养老保险啊，还有职工那个医疗保险一档。如果是16周岁到60周岁之间，这里是不含在校的学生的。
1: 嗯，
0: 已在深圳市办理港澳台居住证的，并且居住证在有效期的未就业居民，是可自愿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
1: 嗯，
0: 港澳台的职工有用人单位在单位的网上啊进行一个参保登记，自雇人员呢以及在深圳居住的港澳台未就业的居民啊，是可以通过深圳社保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个人社保网上服务系统的灵活就业登记和参保登记这么一个功能，以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这个功能办理参保手续，也可以通过这个深圳社保的自助终端啊，或者是 i 深圳这个 APP 预约前往到我们就近的社保窗口进行办理。
1: 嗯，好的。那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位听友人生一世，他问到，他说我想问一下，在深圳买灵活就业社保的话要怎么买，是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还有就是可以只买养老保险吗？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0: 是这样，灵活就业社保的话，刚才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个简单的那个解释，是这样，如果您是深户啊，或者是那个非深户，但是呢在深圳办理了居住登记啊，以及你是那个在深圳的市场监管局注册的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者啊，属于这三种身份之一哈，您是可以以个人身份进行参保登记的，然后叫灵活就业参保登记啊，然后您参保的可选择的险种呢，就是一个是养老保险啊，一个是医疗保险一档，还有一个是失业保险，这三个险种您可以任选一个或者是全选都是可以的。然后你办理的渠道就是线上，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深圳社保微信公众号是可以办理，还有咱们的官网啊，有一个个人网上服务系统也是可以办理。线下呢，您是可以去我们的社保自助终端，或者是去预约前往我们的那个社保窗口进行办理，都是可以的。
1: 嗯，好的，也是解释得非常透彻哈。那您看一下，就是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提到的灵活就业社保的这个购买的条件，然后还有也有提到说这个只买养老保险也是可以的，就这一块您可以自己去选择，有更多的一个自主权。好的，那也感谢蒋主任给大家去进行了耐心的一个解答哈。那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社保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来，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就直接像跟朋友微信聊天那样私信给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也能够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给大家去进行解答。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 278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想请

0: 这个稽核科的陈主任跟我们来解答一些关于这个社保缴纳监督的一些常见问题。陈主任，其实第一个问题也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公司说呢，这个我试用期还没过试用期呢，那试用期我是不给你缴这个社保的，转正之后我是才交的，那这种说法它是合法的吗？
1: 哎，大家好，试用期不交社保，转正后才交，这种说法呢，不合法了，是需要去参保了。根据这个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58条第一款、第60条第一款、第63条第一款，相关规定，用人单位负有未存在劳动关系的职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期期限内，因此只要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就应当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
0: 还有一个就是有职工发现公司就没有按自己实际的公司实际的工资去给他交社保，就可能公司另有说法哈。但是听说就是只能追缴2年以内的，它是有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吗？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时间限制呢？
1: 根据这个深圳经济特区社会保险养老条例第37条规定，职工认为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年内，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社保机构、市征缴机构投诉举报，超过2年的，社保机构、市征缴机构不予受理。员工应该及时反映社保诉求，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过了追诉期限。
0: 好的，好，那我们又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您请讲。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公司没有按照我的实际工资帮我缴纳社保，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办呢？
0: 好，那这个问题，
1: 根据国家这个职能划分，参保人反映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费款所属期限是2024年的6月30日前，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可携带或邮寄本人身份证明、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工资收入凭证等资料到公司登记参保地、社保机构登记处理。比如说我们公司是在宝安的参保了，那么职工可以就近到宝安分局或各街道的管理站、信访窗口提交这个投诉材料。那么如果是这个所属期限是2024年的7月1日后的，社保未缴足额缴纳问题，那么此由税务部门负责相关的投诉举报案件的查处工作。
0: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想要咨询吗？
2: 没有了，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一位听友问到说，他说这个社保断缴了之后还能补缴吗？这个问题我们
3: 我来回答一下。社保断缴之后是这样，如果您那个是2年以内的，属于2年以内的这个断缴，您可以那个跟公司啊，正好是属于那种有劳动关系的那种啊，是可以进行一个补缴，或者我们补缴补登记这么个业务。然后补缴完之后，然后由公司在税务那边进行一个缴费，就完成了这个补缴工作。如果您是那个灵活就业，刚才说的是灵活就业参保的那一种，是个人参的，然后中间因为各种原因断缴了啊，然后您这个断缴的这一部分是不能补缴的。
0: 就是如果是个人的话就是没有办法进行补缴的，如果有公司的话，你要提供一些比如说在这个公司里面去实际工作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咯。
3: 对对，由公司来办理补缴。
0: 好的。好，那这个问题也是跟我们各位听友去做了一个解答哈。好，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也只能跟大家来聊到这儿了。但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关于社保相关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留言。那我们后期会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推送的方式再回复给各位。那关于这期节目的内容，有些听友可能会觉得，哎，我在。

0: 车上的时候听到了，但是有些内容没有这个来及去进行记录，或者是没有听特别清晰，没有关系，请大家后续关注保安融媒关于这期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我们会把其中的这个提问和解答都进行一个呈现。好，那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来到直播间当中，回答了很多听友关心关切的一些问题，感谢各位听友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愿听你的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开心事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愿做你的知心人、暖心人、贴心人，是您无话不谈的人。每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 ，FM 104.3，主持人韩笑约您准时收听。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有雷阵雨，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23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央视财经经济信息联播将镜头对准持续升温的深圳房地产市场，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以来，特别是五一期间，宝安区主要在售住宅楼盘累计认购量同比增长133.1%，楼市小阳春火热。宝安地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地带，毗邻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近年来，随着深中通道开通，深圳国际会展中心运营以及多条地铁线路贯通，区域价值持续跃升，已成为深圳置业的热点板块。街道方面消息，近日沙井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联合街道应急办、武装部相关社区工作站，为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家庭集中上门悬挂光荣牌，把尊崇与关爱送到军属心坎上。沙井街道将为所有春季入伍新兵家庭完成光荣牌悬挂工作，一块光荣牌，一份拥军情。此次活动不仅提升了军人军属的社会荣誉感，更点燃了辖区青年参军报国的热血梦想。日前，新桥街道人大工委组织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围绕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乱停乱放、充电安全及市容市貌整治等重点工作，开展专题实地调研视察活动。活动过程中，代表委员们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认真听取各相关职能部门工作汇报，详细记录各类治理问题的现存短板，全面掌握基层治理一线真实情况。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宝安毛洲和龙舟赛将于5月23号激情开赛。燕罗街道本土的龙舟队正紧锣密鼓备战，传承着龙舟文化的精神内核。本次燕罗街道共派出燕罗燕川龙舟队、燕罗罗田绿水青山龙舟队、燕罗塘下冲江夏黄氏龙舟队、燕罗红

桥头鸿福全龙舟队同台竞技，目前四支队伍均已进入紧张的备战状态。深圳方面消息，5月7号，2026年度深圳惠民保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号，深圳基本医保参保人及深圳户籍的异地医保参保人均可参保，不限年龄、职业、健康状况。2026年深圳惠民保继续保持每人每年88元，保费不变，设置6项保障待遇，产品年保额超400万元，以降门槛、扩范围、保大病、优服务为核心，聚焦连续参保激励、重特大疾病保障，支持创新药械、民生暖心服务等关键领域，构建覆盖医疗、用药、照护、生育等全流程的普惠医疗保障网，切实为参保群众减轻就医负担，提升保障获得感。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这两天呢，我们深圳的天气啊，中午的时候确实还是有点热啊，小热，早晚呢挺凉的。你看随着冷空气现在是快速向南推进，那今天呢南方的降雨范围会向我们广东海南一带收缩，那局地的暴雨会出现。那明天呢上述地区的降雨也会明显的减弱，这一轮的过程是基本收尾了。那北方呢，在阳光的加持之下，今天开始气温进入到了反弹模式。本周日到下周初，西北到华北平原多地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啊的天气。那其实在昨天呢，我们南方的大范围降雨依然是在线的，那局地的雨势也比较强劲。在冷空气跟降雨的共同影响之下，南方进入到了集中的降温时段。那我们早晚是吧挺凉的，那多地呢隔天啊，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像换季一样的。那昨天到今天的早晨，像广西的桂林啊、梧州、玉林、湖南的衡阳、邵阳，我们广东的江门等地都出现了大暴雨。那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的继续推进，江南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会减弱，并向我们广东海南一带收缩。明天呢，华南地区的降雨也会有明显的减弱，这一轮的过程啊，就是这个天气的变化过程是基本收尾。不过呢，12号开始，南方又会迎来新一轮的较强的降水过程。全国来说呢，你看今天像在西藏的中东部、青海的大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方，也都会有小到中雪跟雨夹雪，具体啊到有一些局地也会有一些大到暴雪。你看在比较应该叫北的地方，或者说比较靠西的地方啊、这边的雪还是存在的。那你像福建的中南部呢，广东的东部呢啊、以及南部广西的东部等等啊、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中到大雨。那我们广东的东部、西部啊、南部沿海、海南岛的中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那由于受到这个降雨的影响啊，那我们出行啊还是要关注出行对的影响。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北方的这个升温，那本周末至下周初多地也会迎来今年首个高温的天气，然后这个高温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到13号。30度的这个范围会快速的扩大，本周日到下周初，然后在西北啊、华北平原呢会迎来高温天气啊，那最高的温度可能会到达37度到38度，那炎热感是真的是暴升。那北方的高温是干热啊，暴晒型的，午后的这个日照非常的强烈。那如果说大家要去北方出差啊，这个有一些游玩的活动的话，旅游的话，建议外出啊，尽量还是不要就是在太热的时候出去。那说到天气呢，其实我们深圳最近的天气也是时好时坏的，时不时会来一阵雨。那很多朋友也说，哎呀，这衣服都发霉了啊。那坏消息就是这个雨还会继续。今年的第5号台风黑格比呢已经生成了，虽然它暂时不会影响到我们，但是这个冷空气呢其实已经带来了雷雨大风。那台风虽然不影响我们啊，但是我们提到了这个冷空气跟西北风的波动啊，这个西风波动会影响到我们。那我们深圳今天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雷阵雨，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跟雷电，部分地区呢可能也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所以出门带伞。那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仍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海区偏东阵风6到7级。那我们阳台上啊晾晒的衣物啊或者是一些小物件一定要收好。5月10号到13号是大致多云的，局地有短时的阵雨，气温逐渐回升。本周呢天气节奏变化也比较快，出门需要随身带伞，大家多关注一些官方所发布的预警预告信息，遇到雷雨大风的时候呢尽量到安全的室内躲避啊，别跟强对流天气硬刚哈。我们不管是骑车

走路还是开车，都是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对我们出行的影响。今天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我们聊聊这个间歇性饮食哈，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其实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呢，间歇性的进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方式，或者说很多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那《自然》杂志有报道说，在2023年，美国有超过 10% 的成年人都在实践这种饮食方式。那在互联网上呢，也只需要啊略加搜索，你就会发现这种间歇性的进食的指南，那就会教你如何操作，或者说给身体会带来种种好处。当然，我们需要明白，间歇性饮食并不等同于节食或者单纯的控制饮食。很多人呢容易将他们混在一起。不过呢，由中国科学家领衔的一支科研团队发现说，间歇性的进食可能会抑制毛发生长那科学上啊，间歇性进食的原理在于说代谢模式的切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的身体是以葡萄糖为主要的能源，它将储存在肝脏里的糖原作为能源的储备。而当人体在一段时间里不摄入，或者说仅摄入极少食物的时候，那这些葡萄糖的能源它就会消耗掉，对吧？那人体随即会改变代谢的方式，转而使用一些脂肪酸作为能量来源。那这种代谢方式也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酮体代谢。那近期呢，有部分研究也说，从葡萄糖代谢到酮体代谢的切换是有助于燃烧脂肪的，并且保持肌肉的质量跟功能，进而改善我们人体的肌肉啊脂肪的组成。另外呢，间歇性的进食还可以激活人体内的多条信号通路，那优化细胞能量的利用，并增强细胞修复的机制，减少的就是细胞炎症的发生。其实久而久之呢，这种生活方式具有着增强身体机能、延缓衰老，甚至减少罹患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风险。尽管说啊，很多朋友们会相信啊，间歇性进食啊可以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呢，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理解它的全部啊。那我们也要想到说，它会不会给身体带来一些负担啊？那什么样的人群不能采用这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那但是可以明确的就是，间歇性进食并非是百利无一害。比如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这个对于毛发的影响，对吧？那有一些采用间歇性进食的人群呢，为了快速的减肥，摄入的食物量极低，体重虽然减下去了，但是这些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些脱发的现象。那这种不良的反应或许是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啊跟这个有关，但是具体的原因呢还尚不明确。其实这个问题上呢，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团队也做出了一些新的发现，并以间歇性进食通过器官间通讯抑制毛囊再生为题，在细胞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那减肥确实啊不无代价啊。那科学家们呢就在小鼠的模型当中呢开展了一些研究，并采用了两种最为常见的间歇性进食的方式。一个呢就是16:8进食方法，就是每天我们进食16个小时，剩下的8个小时呢是可以进食的。另外一个呢则是隔日进食，就是一天吃饭一天饿肚子。另外呢，研究人员还设立了一个对照组，其中的小鼠呢可以不受限制自由进食。与此同时，研究团队剃去了这些小鼠的毛发，来观察不同的进食模式会如何影响毛发的生长。研究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那正常饮食的小鼠在剃毛之后仅仅用了约30天大部分的毛发已经重新长出来了。然而采用间歇性进食的小鼠，无论是16:8这样的进食，还是隔日的进食那毛发的生长的速度都明显放缓了。在剃毛的90多天之后，他们也只有恢复了部分的毛发。所以你看，间歇性进食可能会抑制到毛囊的再生。
那进一步研究呢，也发现说毛发生长之所以受到了抑制，关键在于毛囊干细胞的活性。通常情况之下呢，毛囊干细胞会在活跃和休眠的这两种状态之间循环。正常进食下，小鼠在剃毛20天之后，那毛囊干细胞就会从休眠当中苏醒，进入活跃状态。

直到毛发再生。那相反，在进食的小鼠当中，毛囊干细胞反倒是发生了凋亡。从具体的一些机理上来看，其实这种变化呢，恰恰是源自于间歇性进食所带来的代谢模式切换。之前啊，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就是间歇性进食会让细胞从葡萄糖代谢转为酮体代谢，其实这个会使得毛囊附近的自由脂肪酸的浓度升高，而毛囊干细胞并没有代谢这些脂肪酸的能力，相反，快速积累的脂肪酸反而啊，对这些细胞会产生一些大量的有害的活性自由基啊，活性氧自由基，导致氧化损伤，最终呢引起了毛囊干细胞的凋亡。通过基因工程跟体外实验，这一机理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呢？其实众所周知啊，小鼠和人类在生理上还是具有众多差异的，比如说人类的新陈代谢率更低，头发的生长周期和小鼠也不同。那这些小鼠模型当中观察到的现象，那是否对于人类也有借鉴意义呢？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呢额外开启了一个小型的临床试验，对49名健康的年轻人进行了测试。研究也发现，如果采取每天18小时的进食模式，也会引发部分毛囊干细胞的凋亡。但由于小鼠的新陈代谢率是远高于人类的，那进食对于人类的反应可能要温和很多，还有很多毛囊干细胞呢会得以存活，所以健康的人类的志愿者的头发依旧会再次生长，只是生长的速度会降低18%。那不过呢，研究人员也指出说，这项实验的样本比较少，周期也较短，仍需要更大规模的实验来验证。此外，研究人员们发现说，如果通过外用一些抗氧化剂，提高毛囊干细胞的抗氧化能力，也能够显著的缓解间歇性进食对于毛囊的抑制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即便这种生活方式可能对于头发的生长会造成负面影响，那这种影响也有望通过一些外部的手段来得到缓解。所以呢，研究团队说，他们的工作并不是想给间歇性进食啊唱衰，研究的出发点在于更好的去理解进食对于人体的影响啊，禁止的禁，那好让呢更多的人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可以更加全面的进行评估啊，间歇性进食可能会带来的健康的收益啊，可能潜在的一些负面的风险，对吧？科学合理的做出选择。那在这里呢啊，吴佳也建议大家，其实一切我们做一些事情啊，都需要有个度，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如果说贸然进行间歇性进食，其实这个确实不是一个明智之举。那如果说你想啊，这个让体重恢复到正常，让自己的 BMI 啊更加的这个健康，那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营养科，或者现在我们很多医院啊都有这个体重管理的一些门诊，大家都可以去咨询一下，然后再做相应的决定。

0: 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啊，这个老年人吃肉的问题哈。有的时候呢，年纪上来了啊，那可能老年人说，哎呀，不太喜欢吃肉啊。有的可能因为牙口不太好，要嚼不动啊，或者老塞牙。有的觉得呢，肉太腻了，不好消化。还有的老年朋友说，本来有一些基础性疾病啊，就怕引发三高，干脆主动少吃甚至不吃。但是呢，其实实际上啊，老年人如果想要健康，这个一定啊，这个肉还是少不了的。那肉得吃啊，那量很重要，因为如果说肉吃的少，直接会导致老年人的蛋白质摄入严重不足。那我国传统的饮食习惯本就是高碳水低蛋白，但就有这样的现实问题哈。那将这个相比较之下呢，年轻人的肉蛋奶吃的还多一些，很少会有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问题。但老年人呢就完全不同了，不少老年人其实本身就是吃肉少，饮食结构又过于单一，一日三餐基本全靠白粥啊、馒头啊、米饭呀、面条啊这样的精致碳水。在他们看来呢，只要吃饱就行了。可这类食物几乎只有碳水，只能提供能量，根本没有办法呢为我们人体补充优质蛋白质。那有一项调查也显示，我国老年人每天的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占比分别是 35.25% 和 64.75%， 可见他们的蛋白质来源主要还是植物性的，例如说米面啊，优质蛋白的摄入比例是明显偏低的。那早餐的问题就尤为严重，那蛋白质摄入量呢是远低于午餐跟晚餐。另外呢，有一项针对于我国15个省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每天蛋白质的摄入的中位数仅为每公斤体重的 0.93 克啊，仅有约 35% 的男性跟 34% 的女性达到了推荐的摄入量，这意味着有2/3的老年人的蛋白质没吃够。那还有调查显示呢，我国成年的居民当中，65岁到79岁和大于80岁组的蛋白质供能比啊，就是都会低一点，20%左右。那肉类如果说摄入不足，那容易患肌少症啊，肌肉比较少。那肉类呢，它等同于优质蛋白，那如果肉类吃的少，对于老年人而言，不仅是铁、锌、维生素 B 族等营养素啊摄入不足，更会直接引起身体的一些问题。如果说身边有一些长辈出现了腿脚发软、走路发飘啊、跪下来或者蹲下来，你起来要扶东西，四肢没劲儿，那拎点东西呢就觉得费劲，甚至翻身呀、起床啊都觉得很吃力的症状，就要小心是不是肌少症啊。所谓的肌少症呢，医学上叫做肌肉减少症，又称之为肌肉衰减综合征、骨骼肌减少症或者少肌症等等。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肌肉啊减少了。那具体的说呢，就是一种以骨骼肌质量减少、肌力下降及功能减退为核心的啊特征的一些综合征。那与所有的器官都一样啊，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人体的肌肉呢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它主要表现在有萎缩啊，同时呢伴有肌肉力量和肌肉功能的降低。那肌少症不仅会让日常的活动变得吃力，还会增加骨折、跌倒等不良事件的风险。那身体的抵抗力也会下降，一旦生病啊、受伤啊，恢复起来就会比较慢，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啊，那变差了，生病的次数呢啊增多了，那可能死亡的风险也增加了。可以说它也是影响着老年人健康的隐患。那有数据显示呢，肌少症能够使得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患者的住院率上升 34%。 这个呢其实现在也成为我们啊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了。那我国的总体的肌少症的患病率是 16%， 女性高于男性啊，社区老年男性大概是 12.9%， 女性为 11.2%， 养老机构的老年男性 26%。

0: 6.3%，女性呢就是33.7%，60岁以上的人群呢大概是2%到9%，80岁以上的人群就高了这个比例，18%到55%。不过呢，也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肌少症的病因呢、其实还是挺复杂的。在众多的病因当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衰老啊，这个是肌少症发生的最重要因素。通常来说，年龄越大，肌少症发病率就越高，伴随的疾病也越严重。例如说，老年的衰弱、恶性肿瘤的患者的这个病情，或者少肌性的这种肥胖，就你很胖，但是你没肌肉，全是肥肉。此外呢，营养不良啊，活动量不足啊，炎症性的疾病啊，包括恶性肿瘤或者内分泌治疗啊等等一些疾病，它都容易导致我们肌少症。那又说回来我们吃肉的这件事情，那老年人吃多少肉才合适呢？那网上也有说啊，老年人每天要吃300到400克的牛肉或者是猪肉啊，都选瘦的，这个才稳妥。虽然说这一提法的初衷是为了纠正啊稀饭、馒头、包子这一单一的饮食，但是从科学和实操的角度来说呢，这种做法呢，也不行。为啥？这个量有点大，就每天吃300到400克的牛肉或者瘦猪肉，这个量过激了啊，而且危险了，尤其是对于老年人。如果说体重60公斤的男性老人啊，他每天需要约70克的蛋白质，这个还包含了主食、豆制品和其他食物的供给部分。而每100克的猪肉或者是牛肉啊，瘦猪肉啊，这个牛肉约有20克的蛋白质。如果真的每天吃300到400克的肉，那仅肉类就提供了60到80克的蛋白质，加上主食和其他食物的蛋白质，那么每天摄入的蛋白质总量就大大超过了健康推荐的范围。而过量的摄入蛋白质对健康也不利。你看我们人体这台比喻成这个机器的啊，这个人体它挺精密的，多也不行，少也不行，是吧？多了也容易造成负担，那过量的这种蛋白质啊，会加重我们肝脏、肾脏的负担，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那对于肝肾功能啊，这个不太好的人来说，或者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肝肾功能多多少少会有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自然衰退的现象，这个也会成为你的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如果吃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选择一个健康的量是比较好的啊，例如说吃稀饭馒头转向疯狂吃肉啊，那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一会儿再说。
1: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4: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3: 第三步，分析，
4: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3: 第四步，电击，
4: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3: 电击后， 继续心肺复苏。

两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0: 家好，我是华安纯中医治疗医院中医健康提升中心主任艾诗琪。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二四节气中的立夏。立夏时节，万物繁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立见时也，夏甲也，不至此时解甲大也。这里的甲呢，即大的意思，表明立夏之后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雷雨增多，农作物进入旺季生长期。立夏也是一个阳气兴盛的节气，正如黄帝内经中所云，夏三月，此为番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不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阴，养生之道也。立夏时节，自然界中阳气渐长，阴气渐弱，夏季与心气相通，有利于心脏的生理活动，因此要顺应节气的变化，重视养心。那么在衣食住行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在着衣方面，由于夏日气温高，对夏装的选择应以轻薄、透气、爽朗为原则。第二点，在饮食方面，立夏的饮食以清淡、低脂、易消化、富含纤维素的食物为主，如多吃蔬果、粗粮，少吃动物内脏、肥肉及过咸的食物。立夏时节，槐豆普遍成熟，槐豆具有壮腰补肾之功，可将干槐豆炒熟食用。入夏常食绿豆粥，可解热毒、止烦渴；荷叶粥、薄荷百合粥等对夏季风热感冒者较适宜。在住方面，立夏前后日长夜短，睡眠宜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保持平静的心境，力求心静自然凉。立夏后，人们易感到烦躁不安，因此居室内要做到戒怒戒躁。第四，在行方面，立夏节气应以轻松运动方式为主，可多做一些偏静的文体运动，选择相对平和的运动，如练太极拳、散步、慢跑、健身操、钓鱼、植花等运动，最好在清晨或者傍晚时进行。运动后要适当饮一些温水，补充体液。总而言之，立夏时节的来临，意味着我们即将迎接盛夏的到来，愿大家收好这份立夏的养生秘籍，祝您健康的度过一整个夏天。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刚才呢，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了啊，老年人啊吃肉的这个问题，如果说不怎么吃肉，那容易呢这个得肌少症。其实为了维护肌肉量和身体的功能呢，我们需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以保证肌肉蛋白质的合成。其实对于明确了已经确诊的肌肉减少症的人呢，我们建议啊，每天膳食蛋白质的摄入量要维持一个标准量，就是医生建议的量。而对于合并严重营养不良的肌肉减少症患者呢，那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可能需要更高一些了。那鼓励成年人啊，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量每天占到60%。例如说，考虑多吃一些鱼虾、禽畜啊、瘦肉、鸡蛋、牛奶等等。建议呢，每周的鱼虾类是300到500克啊，禽畜瘦肉400到500克，鸡蛋每天一个，牛奶每天一杯，300到500毫升。

每天一把大豆。那想要补好蛋白质，其实光吃够量可能还不够，合理的分配也非常关键。那很多人的问题呢，其实不是一天够不够的问题，而是分配不合理的问题。那最为典型的错误就是呢，早餐啊几乎没有蛋白质，所以呢最好将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啊分配到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比如说早餐有鸡蛋或者牛奶，午餐呢有鱼肉和豆制品，那晚餐适量的肉类和蔬菜，均匀分配啊比集中在单餐能获得更大的肌肉蛋白质合成速率。还有就是防止肌肉流失呢，运动非常关键，其实这个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那肌肉不是单纯吃出来的，而是用出来的。怎么说呢？就是说运动哈，对于预防肌少症非常重要，所以平时还要尽量的多多运动。推荐呢抗阻运动，例如说坐姿抬腿啊，弹力带，靠墙静蹲，这些都是一个运动的方案，其实都不是特别难，要结合一些其他的运动方式就更好了，这个可以促进肌肉生长和功能的提升，否则蛋白质吃进去了也可能会变成脂肪而不是肌肉。那抗阻的训练啊，每周2到3次，每次30到60分钟，可以使用弹力带呀、哑铃啊，那根据体重啊设定一个安全的重量的这个抗阻的训练。例如有氧运动我们可以步行，可以这个原地踏步都可以去小区走一走这个骑车。那也建议大家每周可以有3次到5次。那平静的一些训练呢，包括这个单腿站立当然你这个做好保护措施别摔跤。还有一些平衡的测试例如说叫什么八段锦太极拳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其实蛋白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摄入的量，刚才我们提到的例如鱼虾肉尽量选瘦的，什么鸡蛋牛奶大豆还是要均匀的分配在三餐当中，但是运动呢也不能少。那说完了肌少症这个吃肉的事儿，其实接下来说的这个呢也是吃肉很多人喜欢吃一个猪脑对吧，是现在呢我发现吃火锅烧烤这个汤炖汤很多人喜欢吃，它挺细腻的，虽然我没吃过，我不知道它口感是什么样的但是我是看文字形容例如说细腻如豆腐，入口即化那可能征服了很多朋友的味蕾。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就是猪脑其实它的这个高胆固醇、高脂肪、高嘌呤，可谓是三高惊人。那么问题来了哈，那猪脑到底能不能开心的吃呢？那接下来呢，吴佳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美味与健康之间，我们怎么能找到它的平衡？其实猪脑这种食物呢，一部分人见到它会害怕，例如我是不吃的；还有一部分人见到它呢，哇，真的是流口水。那吃过猪脑的人，可能对它都会念念不忘，例如麻辣猪脑花烤猪脑花、火锅猪脑花等等。那确实，在吃货的眼里那简直是人间美味，甚至呢，可能有这样一句话叫"吃脑补脑"，对吧？但是讲真，以形补形，没有那么靠谱。吃再多的猪脑可能也补不了我们的人脑哈。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呢，猪脑含有一些蛋白质、钙、钾、磷、硒这样的营养，其中呢钙、磷、硒的含量呢比瘦猪肉会优秀很多分别是瘦猪肉的5倍1.6倍1.3倍就是钙、磷、硒。不过呢猪脑更为显著的标签其实这些都还不算，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三高高胆固醇、高脂肪、高嘌呤。那猪脑、牛脑、羊脑一样这动物的脑类的食物呢，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胆固醇之王。那其中猪脑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猪脑、牛脑、羊脑当中的冠军，它每100克有2571毫克那你看牛脑呢也不低，每1000克的牛脑有2447毫克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那羊脑也是。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平时常吃的瘦猪肉胆固醇的含量是每100克81毫克，你算算猪脑的胆固醇的含量，它可是瘦猪肉的31.7倍，也比鸡蛋的蛋黄高。那鸡蛋的蛋黄呢每100克才1510毫克，所以呢你看它更是远超我们熟悉的胆固醇大户。我们说猪肝少吃对吧，胆固醇高，但其实猪肝的胆固醇也只有100克180毫克。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虽然已经取消了对于膳食胆固醇的具体限量，那健康人

去呢，偶尔吃吃没什么问题，但是也不能长期的大量的摄入这类高胆固醇的食物，特别是说你血脂已经高了，对吧？那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血脂症食养指南中的建议，高脂血症的人群胆固醇每天的摄入量要少于300毫克啊，而胆固醇比较高的人，你已经患有哈这个胆固醇，这个你还得每天吃药等等，那你这个量可能还是要控制在200毫克。饮食当中啊，要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例如说动物的脑、动物的内脏，这个是高胆固醇。我们再来说说高脂肪。在日常的分类当中呢，猪脑、猪肝、猪肾、猪肺、猪大肠都属于动物内脏，它们相比之下，猪脑的脂肪的含量虽然不及大肠，但却比其他的内脏都高啊。猪脑的脂肪含量呢是猪肺跟猪肝的2倍，所以它在猪内脏里算是高脂的选手了。那对于正在控制体重减肥的朋友啊，少吃。更重要的是呢，每100克猪脑当中含有2.4克的饱和脂肪酸，是某些猪里脊的6倍。饮食当中呢，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它也是导致血脂异常、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因素。那为了保护我们的小心脏啊、小心血管啊，让它想健康的话，那应该有意识的啊，减少猪脑的摄入。我们再说高嘌呤，嘌呤我们知道它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啊患者最怕的一个物质了，对吧？这个嘌呤在猪脑当中它的含量颇为丰富，动物的内脏尤其是脑、肝、肾啊，都属于高嘌呤食物。所以呢，痛风或者是有高尿酸血症的人群一定要谨慎食用。那怎么样烹饪猪脑啊，健康的风险会大大放大呢？那确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三高的这个特点，其实还跟什么呢，我们烹饪的方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为了追求口感，对吧，采取高油高盐高温处理，那小调料一放，是吧，小孜然一撒，辣椒面一涂，那确实，但是呢，这会进一步放大猪脑对于我们健康的负面影响。火锅猪脑花啊，就是烤脑花等等，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烹饪方式。在火锅当中呢，你看被这种高汤汤底这个它会吸附大量的油脂，而有一些淋上红油啊，撒上美味佐料的啊，烤一烤涂上厚厚的油啊等等，这都让它的脂肪，你看本身它没不涂这些，它的脂肪量都翻倍的，你再涂一涂，对不对，钠的量啊各方面都翻倍了。所以这种高温烹饪它也容易增加一些致癌的风险啊，破坏了就是它有一些叫什么苯并芘，对吧，或者杂环胺啊这样的有害物质，让这种三高的基础上又加重了一些高油高温高盐，对吧。那猪脑怎么吃呢？其实对于猪脑爱好者来说并非就是不能吃。首先来说，我们要控制食用的频率跟进食的量。例如说每个月吃2到3次，每个月吃2到3次啊，每次不要太多。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对于动物内脏的食用建议呢，就是这样啊，就是每个月吃2到3次，每次不要太多。然后呢，每次大概25克左右，相当于1/4的猪脑。那烹饪方式呢，清蒸、水煮或者低温少油的方式会比较好。白灼也是可以的啊，这个最大的保留了它的原味儿、原汁原味儿，还不增加额外的负担。用一些酱油啊、醋啊、蒜泥提味儿啊，这个白灼蘸一蘸也挺好的，放点指天椒。再有呢，建议大家不要生吃啊，这个小心寄生虫。直接生吃没有煮熟煮透的猪脑呢，可能会存在诱发寄生虫的感染风险。虽然说猪脑当中直接检出猪囊虫病的情况呢比较少，但是呢并不是说不会被检出。同时也需要警惕的就是猪脑当中有弓形虫。一篇针对于湖南省的猪的调查显示，在抽检的339份猪脑组织样本当中，弓形虫的检出率是10%。那弓形虫呢，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原虫。那猪呢，是非常重要的中间宿主。人类可以通过摄入含有弓形虫这个增殖的一些肉啊，或者没有煮熟煮透的这个肉，它也会在我们的人体当中长期的存活啊。那完全煮熟煮透，这个温度中心温度要达到75度以上，就是并且外部
都成。

现了灰白色，没有任何的血色跟粉色部分。还有我们在享受猪脑这一餐的时候，需要注意搭配一些膳食纤维了，比如说绿叶的蔬菜、菌菇类、藻类、全谷物类啊。那这个呢，就是膳食纤维是有助于肠道内与部分胆固醇和脂肪的结合，减少它的吸收，并且促进排出体外，有利于心血管的健康。那对于本身就患有高血脂症啊、动脉粥样硬化、高尿酸血症、痛风的啊，这个人群需要谨慎食用了，最好少吃或者不吃。那猪脑呢，虽然是传统美食，但是它也伴随着高胆固醇、高脂肪、高嘌呤等多重健康风险。通过控制摄入量，选择健康烹饪方式，合理搭配食材，彻底煮熟煮透，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安心食用啊。偶尔吃啊，解解馋没问题，切记不能大快朵颐啊。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有人问，睡眠问题能自行缓解吗？实际上，睡眠问题的原因很多，例如生活中我们比如面临考试，或者是生气以后，或者是倒时差，均会出现短时间的睡眠问题。通常这种情况，当我们环境因素改善以后，或者生活方式调整以后，能够自行缓解。所以这种短期的失眠问题往往不用紧张。那如果我们的失眠问题比较突出，比如症状比较严重，持续时间长，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我们需要关注。因为持续严重的这种失眠问题往往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导致我们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需要我们给予及时有效的干预。什么是睡眠障碍呢？睡眠障碍并不特指某一种疾病，而是一类睡眠相关疾病的总称。个体往往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维持或睡眠质量的异常，即我们常说的睡不着、睡不好、睡不醒。睡眠障碍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夜间的休息，还会影响到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认知功能下降等，常常会影响到我们个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睡眠障碍的分类很多，根据睡眠障碍国际分类标准第三版，睡眠障碍大致分为以下几种：失眠障碍、睡眠相关呼吸障碍、发作性睡病、睡眠觉醒昼夜节律障碍、异态睡眠、睡眠相关运动障碍。失眠障碍是睡眠障碍最常见的类型，通常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易醒、早醒，常常影响到我们个体的日间功能。不同人群失眠障碍表现可能会各有差异，儿童期常常表现为入睡困难、夜惊、梦魇，夜间容易频繁的醒来，部分儿童甚至会出现这种不规则的睡眠模式。青少年期由于学业压力大，不合理的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往往会导致睡眠不足、晚睡等表现，常常会影响白天的情绪稳定性以及学习效率。成年人的失眠障碍往往典型的表现是一、入睡困难，躺在床上30分钟以上都无法入睡。第二呢，就是睡眠时间短，比平常睡眠的时间要短1个小时、2个小时。那么第三呢，就是睡眠夜间觉醒的次数增多，比如说每天晚上觉醒的次数超过2次以上。第四呢，可能会出现这种日间的一些功能异常，比如说白天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定、学习效率下降。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睡眠时间会变短，睡眠质量会变差，通常表现为睡眠片段化、深度睡眠的时间减少，就会出现这种白天小睡增多、白天困倦。而且呢，老年人的失眠往往会受到慢性病和这个药物的影响。当我们出现以上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症状的持续的时间和频率。比如说，按照我们失眠的诊断标准，我们以上症状出现时间超过3个月，每周至少3次以上，要考虑。

0: 是否存在失眠障碍的问题。
1: 失眠的人都可以用褪黑素吗？褪黑素实际上是我们大脑中一个叫做松果体的器官分泌的一种激素。那么褪黑素这种激素呢，它在调节我们的生物节律，就是我们常说的生物钟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这种褪黑素往往是我们外源性的褪黑素，它在促进睡眠和调节睡眠节律方面确实是有一定的帮助，具有改善失眠的作用。实际上褪黑素也可能会存在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头痛、思睡、胃肠不适、血压变化以及情绪低。长期使用褪黑素可能会影响我们内源性褪黑素的分泌，大剂量的使用褪黑素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性激素的分泌，因此使用褪黑素建议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合理的使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 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6: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7: 汉服，此乃吴知晚青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7: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5: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7: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吴知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制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5: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7: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

0: 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1: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0: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1: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0: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1: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0: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干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
1: 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爸爸，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1: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4: 还有这种声音呢、啊，好动感呢、啊。
1: 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6: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1: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我是小闹，继续陪伴各位下班路。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今天确实小确幸哈，上班上学都没有雨水来扰，反而能看见阳光。但是呢，这个天气还是有反转的，所以提醒大家做好相关的防范准备，出门前把这个门窗关好。一起来关注到天气的详情。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月9号受西风波动和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呢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的一个情况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过程。那么5月10号受偏东南风气流的影响，广东西部市县是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的一个情况了。像今天在过去的6个小时，然后这个阵雨主要影响我省的中北部，雷达上面可以看到哈，阵雨呢正影响这个云浮、肇庆，还有佛山、广州、河源、梅州等等这些地方。目前呢，冷空气已经是南下至珠三角中部，预计可能今天夜间将会降雨。会影响深圳，所以大家在外出的话，如果说晚上要外出，记得随身携带一把雨具了。继续来看到明天9号是多云兼阴天的一个状态，有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和海区偏东风，最大阵风7级。展望10到12号大致是多云，局地呢有短时的阵雨，气温会逐日的上升。这两天大家也多多留意天气的情况吧，出门及时的携带雨具，及时收回晒晾晒的这些衣物被套之类的啊。

来吧，今天星期五了，哎呀，喜欢星期五的朋友们有福了，这周可有两个星期五呢。不但今天有啊，明天也有啊。有一种今天不用连线大熊的错觉。周四放假，因为我们五一前这个是周四嘛，周四放假那天，然后说这个问大熊要不要连线，他说连呢连呢，我说那好啊，准备连的时候说不对不对，今天周四不用连了，不用连了，回来再连。然后今天要连线，问问连吗？连啊连啊。然后我俩一起看了一下这个日历啊，周五连连连。总有一种时间的错觉呀，但是你看也挺好啊，上了两天班，这个明天周六再上一天班，又放假了，又可以休息一天了。缓过来没缓过来的朋友都要休息。所以休息的时候大家会去哪里玩呢？也欢迎大家今天本时段在我们的互动区来跟我们一起这个推荐推荐哈。待会儿我们也连线一下中山台快乐888的主持人大熊，我们看看这周他给我们推荐哪些地方。好，出去玩的话也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哈。如果说你也喜欢去爬山去徒步，那也一定要带好所有的设备，并且一定要做好攻略，一定这个返程的攻略啊一定要做好，并且是结伴同行。我们来看到5月4号的下午4点多的时候呢，深圳坪山公安也是接到了市民秦先生的一个紧急报警电话。秦先生说自己的这个母亲在马栏山的附近失联了，多方搜索仍然是没有音讯。事发的时候天气还是比较阴冷的，伴有阵雨，山间小路本来就崎岖难行，雨后呢更是比较湿滑泥泞。那么女子单独滞留在山林当中，人身安全可能会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威胁，情况万分的紧急。那接到报警之后，坪山公安也是高度重视哈，立即组织派出所缉讯，还有这个刑侦等多部门的警力，联合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紧密的联动，迅速开展搜救行动。救援人员也是不顾阴冷天气和这个雨水哈，连夜进山，然后开展搜索，全程是没有丝毫的代谢，也是为了尽快的找到失联女子。那么救援队伍采用的是这种视频追踪、无人机空中巡查，还有警犬地面的一个搜救等等多种方式，全方位无死角的去排查山林区域，争分夺秒的去进行一个搜索。经过救援人员连夜长达18个小时的一个搜索之后，5月5号的上午10点多的时候，终于是在这个山林一处的这个树林当中找到了失联女子。由于长时间的暴露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已经是出现了失温的一个症状了，身体是比较脆弱比较虚弱的。那么找到之后，救援人员也是第一时间对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照料，并且迅速的将他送往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经过及时的治疗，目前女子生命体征是平稳，身体状况已无大碍。通过这件事情也是提醒到大家了，如果说喜欢徒步喜欢爬山的话，千万也不要一个人，还是有点危险的，结伴成行。那么警方提醒了，山区走失事件是时有发生的，家属应该提高警惕，提前做好防范措施。进入到山区游玩，务必要做好行程的一个规划，尽量结伴而行，保持通讯设备电量充足是很有必要的，一定要确保人身安全。如果有失联的情况，请立即报警，切勿延误。

0: 喂，喂，
1: 喂喂喂，你是谁？好久不见。
0: 正式想念呢。过完那个五一假期，有没有什么地方玩呢、啊？
1: 过完五一假期，这个五一假期我是这个单位，然后在我们的我自己家，然后洗手间就来回穿梭，也不知道去哪玩，现在就等着你推荐了。
0: 好，我给推荐上。你有没有看现在中山那个排骨饭很火啊？
1: 就是那个什么新宇那个博主就带活了鸡包，然后又现在又是那个排骨，我今天刚看到，我还想问你来着。
0: 对，之前呢不是去那个末世鸡包嘛，鸡包火了嘛，后来来到我们中山吃完那个排骨饭以后呢，他接称起说好好吃，然后就很多了各方的朋友就来到我们中山就试一试我们的排骨饭嘛。
1: 我记得你之前好像也说过这个排骨饭
0: 啊。对，你有没有吃过排骨饭？
1: 我没有。
0: 排骨吃过，
1: 我吃过那种咸骨饭，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排骨饭。
0: 你们都这么久没吃过排骨饭？
1: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排骨饭呢？
0: 豆豉蒸排骨有没有吃过？
1: 吃过。
0: 啊，对，你豆
1: 豉放在饭上面。
0: 啊，那不是这么。椰子鸡，一口椰子，一口鸡啊。不是的，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其实也没有说很大的那种，就是那种功夫、那种秘密。其实它也是简单的一碗排骨饭，但是这碗排骨饭它能够爆火，它绝对是一碗有底蕴的排骨饭。
1: 什么底蕴呢？
0: 港口镇的排骨饭那么出名呢？排骨不难做，饭不难蒸，排骨饭为什么加起来就是这么吸引人呢？
1: 你说说
0: 啊。这碗排骨饭呢它是有历史的，因为港口这个地方呢它是位于这个沙田水乡啊。你知不知道叫沙田水乡？这以前那种咸淡水交界嘛，因为很多的渔民啊、农民啊、码头的搬运工呢就那边去做苦力，是上世纪1920年代的时候哦。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干体力活，那一般的普通的米饭啊或者是那个粉呢、已经不能够提供那种足够的那种能量。所以呢聪明的港口的人民呢就用这个新鲜的排骨跟这个米饭一起蒸，那个肉汁呢你蒸完以后渗到饭里面，我跟你说你是吃到不知道饱的，你是一直吃就太香了嘛。那我换一个说法，就是好像你吃辣椒，
1: 你把口水先吞一吞。
0: 对，把辣椒混到那个饭里面，你吃你不知道饱了嘛，一直吃哇好香好香，一样的道理。那个排骨我就流口水，不好意思。那个肉汁渗到那个排骨饭里面，哇，那就非常的好吃。然后呢后来呢中山这边很多的排骨做排骨饭的店什么样的，因为他很多的货车去经过我们中山这边去运输嘛。然后那货车司机其实跟以前的这工人一样，他的那个消耗量是很大的。所以呢这边的排骨饭呢就很喜欢凌晨2点多钟的时候开店。这么早早上哦，2点多钟哦，就因为方便这些货车司机走过路过吃一碗排骨饭。为什么这个我们那个欢姐那个排骨饭会爆红呢？它便宜，很多人不相信9.9块这么大一碗饭，这么大这么多排骨，你去那些大酒楼里叫碗白饭都5-6块钱啊。因为他就是主要是做那些货车司机的生意，做街坊的生意，所以他价钱不贵，而且他一定要实惠。任何你做街坊生意的店，你都不可能说割韭菜的。
1: 是的，
0: 你割完这帮街坊，你不可能再多其他街坊嘛，那就在那附近的人。你去那些小店见到哇，好多本地人去帮衬的，那一定是好东西。因为他不好的话，我今天去完，我明天就不来了嘛。对不对？他的排骨饭开了39年，30几年，
1: 也是老店了。
0: 对对对，它里面的东西都是我们广东话叫大件夹抵食，又大份，又划算，性价比超高。所以大家可以过来这边。其实除了这个欢姐这一家呢，在港口这边还有很多不同的排骨饭，你一定要加这个灵魂的姜蓉。
1: 姜蓉
0: 啊，你
1: 姜蓉
0: 姜。 剁碎，啊，拿些油捞一捞，然后很香的。你试试过姜蓉捞饭？
1: 哇塞，我能想象得到是个什么味儿。
0: 对啊，你姜蓉提鲜，然后
1: 那个排骨饭那个油汁浸在饭里面，哇塞，
0: 不远哦，那个味道两个字，绝了，
1: 绝了，真绝了。
0: 这边又很喜欢我之前好多朋友过来不理解为什么中山这边很喜欢喝粥要加一些辣椒圈，然后吃饭又加一些辣椒圈，因为它本身这个辣椒圈这边也很出名，很喜欢这样子。
1: 嗯，
0: 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在吃那个排骨饭的时候放一点姜蓉，放一点辣椒圈。我跟你说，一般的男孩子像我这样子100多斤的，起码干他三碗饭。
1: 哇塞，
0: 非常的好吃，而且
1: 女孩子也可以吃三碗哦。
0: 对啊，而且呢。现在呢，这港口镇政府呢就做了很多的措施，包括停车方面，他搞了很多的停车场，帮大家停车，然后安排了很多的志愿者啊，去那边帮忙啊，去维持秩序啊，去帮大家去服务啊，还有一些不同的餐饮的店的老板去那边送福利，之前就送那个乳鸽嘛，
1: 啊，
0: 你去吃个9.9的那个排骨饭，还送你一只乳鸽，
1: 哇塞，
0: 啊，那不定期有福利的嘛，所以各位的深圳的朋友啊，当然要早点过来哦。
1: 哦，他现在是要排队，对不对？
0: 100%要排队啦。欢姐以前呢，他是凌晨2:30做到下午1:30就收工了，现在他凌晨2:30做到晚上6:00，
1: 被迫加班。
0: 对啊，你早点过来，然后呢，港口镇呢，它还有那个，它是咸淡水交界嘛，它很多河鲜
1: 哦，
0: 很多河鲜，什么河虾呀，什么的都非常的出名的，那它这边也可以去尝一尝，所以大家就真的要过来啊，这边。
1: 我有个问题啊，那个排骨饭它是几点开始开门？刚刚说几点开门？
0: 凌晨
1: 开门，
0: 2:30。对啊，你能早起的话，你就一点多从深圳出发咯。过来
1: 为了一碗排骨饭。
0: 对啊，就是他以前是做那个货车的司机的生意的嘛，他可能货车是凌晨跑的嘛，他跑的肯定要搞一碗排骨饭去提提神嘛，
1: 哇，
0: 对不对？哎，我一边说，我一边那个口水在那个嘴间游荡。
1: 我听你说完，我也在那个嘴角两边就开始不知道湿乎乎的什么的。
0: 对对对，你真的过来，你找我的话，我就叫我的港口朋友去排队，帮你留个位，你过来找我就能够吃。对呀，我次次叫你过来，你好玩的没有下文了。
1: 这次为了这个排骨饭，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我就是要去看看最简单的食材。
0: 人家小米啊，认识不够半年都过来找我玩呢。
1: 啊，真的啊！我问他，他说他没有。
0: 啊！
1: 完了，穿帮了。
0: 穿帮了吗？我是工作的，那过来我们做一个活动的，但是你也可以过来嘛。对啊，
1: 我过去我就吃啊，我不工作啊。
0: 啊，你不工作过来吃，就带你吃。啊，大飞就过来啦。啊，大飞也是工作。
1: 啊，那好，那我要当那个例外啊，我只吃喝玩乐啊。
0: 工作了，
1: 但我就不需要工作了，太棒了，感谢这个排骨饭啊。
0: 对对对，好，那就早天就过来，除了排骨饭，港口还有很多美食的。
1: 好的，好，谢谢。
0: 慢慢等你到来，
1: 谢谢大雄。好的，
0: 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浪哥，
1: 嗯，
0: 你用蜡笔小新的声音跟大熊联系啊？
1: 蜡笔小新？
0: 对，你用蜡笔小新的声音跟他联系，看看他什么反应呢？
1: 行，我下次用蜡笔小新跟他连线啊。大熊，小白，大熊，大熊，我要吃排骨饭。我之前有看那个排骨饭，是还没有开始火的时候，说五一假期的时候就要排队。我当时看到，然后说这排骨饭那么好吃吗？然后被这个一个网红博主带火之后呢，这两天完了，老板娘说了又要加班了，跟老莫一样，起风了，该吃排骨饭了。简单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人间烟火那是最抚人心呢。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就是这种简单的这些美食，你说它那个好做吧，它好像又不好做，你要把它做好吃也挺难的啊。食材不必贵重，简单纯粹就是生活的好味道。

中山乳鸽好吃还是光明乳鸽好吃。对于一个吃货来说，尤其是像我这样不挑的吃货来说，我觉得都挺好吃。我两个乳鸽我都吃过，然后那个中山那边的乳鸽呢，我忘记是去的是哪家店了。当时那个深中通道开通的时候，开通第一天我们过去，那天被堵在路上，然后呢在车上还在吃乳鸽，尝了一下各种味道的乳鸽，它的这个特别有特色，然后呢味道也特别的多，就是选择很多，然后这个也很好吃。然后光明的这个乳鸽呢，我吃了几家，然后有一家具体叫什么我就不说了啊，他那家也是排队，就是基本你如果是你周六周天去，你去到你不提前去的话，基本上是排不到，你要等很久，也是要排队。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排队的那一家呢，它有点偏咸，反而隔壁的那一家就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人，然后那天就是因为要排队，所以去了隔壁就是没有什么人的那一家，然后发现哇塞真的很好吃，就光明的那个乳鸽也很好吃。

觉得是，就是你吃过最好吃的乳鸽是在哪里呢？是什么味儿的呢？我发现就是像我们这种不挑食的吃货，真的就是什么到我们嘴里，一个字儿好，两个字儿好吃。甚至我去那个早茶，我们去喝早茶，有时候会点那个乳鸽，都觉得好好吃啊。

早喝早茶点的那个乳鸽好像就不如你去那个光明或者是去这个中山你去特意的乳鸽店去吃好吃，然后配上一碗白粥，来上一点那个菜，清淡当中又有一些油脂感，就会觉得很开胃，然后很舒服。来，欢迎木木。这个是什么？这个图片这是发的，这是哪儿啊？这是五一刚回来是吗？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创小剧场。
1: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2: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3: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2: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1: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3: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1: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2: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4: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2: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5: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3: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1: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6: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6: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

0: 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1: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3: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好了，不说吃了，我们来关注一点有意思的新发现啊！大家这两天都在问呢，说这是什么品种的蛇？这是两个头的蛇吗？最近广西花坪国际自然保护区不是说又多了一个新物种吗？不是花啊，不是草，而是一种蛇，名字叫广西两头蛇。然后网友就觉得很奇怪，说啊，真的有两个头的蛇，真的有吗？哎，但是您别被这个名字吓到，它不是真的有两个头，而是它是一种又小然后又温顺然后没有毒的这个蛇，成体就22厘米长吧，跟一根这个笔差不多吧。那么为什么叫两头蛇呢？因为这种蛇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遇到危险的时候呢，会把身体盘成八字形，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尾巴竖起来，假装是自己的头来迷惑敌人，所以看上去好像就是有两个脑袋两个头啊，两头蛇的名字就这么来了。那这次的这个新物种呢，是广西自然博物馆的科研科考团队在海拔760米左右的阔叶林里面去意外发现的。它的背部是棕褐色，带有网状花纹，平时喜欢昼伏夜出，藏在落叶堆里面或者是石缝里面啊，吃蚯蚓，吃这个昆虫幼虫。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是花坪自然保护区今年内发现的第二个新物种了。今年年初还发现了全球第9000种两栖动物啊，叫什么掌突蟾。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哈，当时可以说咱们国家的这个生物的多样性是真的藏了不少的惊喜了啊。但这个两头蛇大家搞清楚，它不是有两个脑袋，它只是就是像我们刚刚说，它伪装那个尾巴可以伪装成脑袋来迷惑敌人啊。说到这个名字就很有趣了，以前呢我们有一些老听众会在节目里面给孩子征集名字，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踊跃发言我记得以前在正当午的时候，音乐正当午的时候大家就是非常喜欢发言的，不难看出，尤其是在给孩子征集名字的时候，那热衷于给人家孩子取名字，各种名字现在也是有很多名字因为网络而走红大有人在。最近呢山西太原有一场婚礼啊，就是因为新郎和新娘的名字火上了热搜。怎么回事呢？婚礼现场也就是在这个酒店门口立了一个拱门，上面写着房东王嘉欣。然后人路人一看，嚯，房东结婚，然后房东的这个新娘叫王嘉欣吗？拍下来这网上一发，然后网友全乐了。后来记者也是联系上了新娘王女士啊，然后人家笑着说了，说没错，老公呢真名叫房东，不是他是房东，他姓房，名东，叫房东，是这个名字叫房东，不是收租的那个房东。新郎是一个95后，本职工作呢是律师。说每次开庭，法官都得反复确认，房东来了吗？房东来了吗？你确定你叫房东？据说每次都要核实个两三回，成了法庭上面的这个固定的小插曲了。为啥会取这个名字呢？新郎的爸爸也说了，说大儿子取名那是费了老大劲呢、啊。到了小儿子这就开玩笑说，那么第二个嘛就没有那么重要了，随便取个就好记，好记就行了。东代表着东方，是希望呢升起的这个希望升起的地方，配上房这个姓氏那就成了房东。哎，你别说，还真是简单好记，还特别，还非常有辨识度。这不就因为这个名字火上热搜了吗？更绝的是什么呢？新娘叫王嘉欣，嘉欣，我们喜欢玩谐音梗的朋友就知道，嘉欣啊，我们这个薪水加薪， 也是加薪，就谐音，你说巧不巧，房东加加薪，哇，这注定以后日子那是越过越富有啊，啊，收租又涨工资，那妥妥人生赢家呀。所以说嘛，名字起得好，运气跑不了啊。我们也祝这对新人啊，房东收租收到手软，加薪加薪加到飞起飞。好，我们各位朋友们，您身边有没有听过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名字？欢迎来留言分享一下了。两个有意思的人，两个有意思的名字结合，哎，挺有意思。我相信在这个五月呀、啊，又将会有一波家庭的结合了。有一些朋友是不是要走入婚姻的这个殿堂了？啊，说到刚刚加薪的这个谐音，我们很多朋友爱谐音。你看，今天是5月8号，5月20号快到了，520谐音我爱你。这是多少人心中领证的好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要说上一说。今年的520马上又要来了，是不是很多小伙伴们准备在这一天领证呢？我们来看到记者查询到了啊，深圳各大婚姻登记处在5月20号的预约情况，页面结果显示深圳各区全时段都已经约满啦。除了520这一天，截止到6号的15:45，你像5月19号啊，深圳各区的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仍然是有预约名额的，不过21号的预约名额就比较紧张了啊，因为520、521都是我爱你的意思嘛。像福田、南山、龙华等等辖区的婚姻登记处也都是显示当天已经约满了。那么为了能在520这一天登记，有网友早上定了5、6个闹钟啊，最终预约成功。还有网友呢，分享了自己的抢号经历。准新人线上预约不到其实也没关系啊，当事人双方呢可以携带着结婚登记需要的材料前往任意婚姻登记处现场去申请办理也是可以的。所以各位朋友们，有在520、521这两天要领证结婚的吗？来跟我们说一说啦。我们也在此祝每一位新人以爱之名共赴山海，新婚快乐，未来可期了。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这个解释呢将在2026年的6月30号起实施。那么解释二是共有12条哈，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还有赔偿计算，还有这个程序规定等等方面都是做出了规定的。咱们捡几个重点跟大家说一说了。第一个呢就是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等情形下的一个责任承担。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这个人去损害了的，那么对于这个机动车一方的这个责任，民法典第1209条规定了，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实践当中，相应的赔偿责任我们怎么去理解呢？它存在争议啊。那么对此呢，解释二第一条就明确了，被侵权人一旦就是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那么在其过错范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了上述的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一个赔偿费用啊，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的这个他的一个损失的一个数额。也就是说，你说你借车给朋友开，然后出了事故，谁来赔呢？民法典早就说了，说谁开车谁负责。但是如果说车主或者是管理人，那你也有过错，你比如说明知道车子有毛病，你还借出去了，那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啊。可相应这个词就很模糊了，相应到底是多少？这一次的解释也是明确了，受害者呢可以把开车人和车主一起告了，那么开车的先负全部责任，车主有过错的在自己过错范围内和开车人一起赔偿，但两边赔偿的钱加起来不会超过受害者的一个实际损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简单说就是车主有过错跑不掉，但是呢不会让受害者拿双份儿。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开门杀，乘客突然开门，你说撞人了，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以前有的这个保险公司说乘客又不是被保险人，对不对？不赔。那么新规现在明确的说了，受害者呢可以要求保险公司先在交强险和这个商业三者险理赔，然后赔完还不够的，再由乘客和驾驶人依法承担，这就大大的是保护了受害者。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开门前呢，不管你是坐车开车，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一看二等三开门。第三条就是好意同乘，也就是搭个便车，我顺路捎个人，万一出事了，驾驶人到底说那个要不要减轻责任呢？民法典说了，如果呢驾驶人没有故意或者是重大的过失，应当减轻他的赔偿责任，但呢有人以为是这个交警判了全责就等于是重大过失了，新规明确啊，不能直接划等号，法院会结合事故的原因、驾驶行为等等综合去判断，就你好心捎人一程不是一定会被重罚的，但是呢严重违章或者是故意行为，那还是要负责的。其实还是很清晰了啊。第四条就是说我超过了退休的年龄还能不能赔这个误工费，有的人侵权人说了，说你都退休了没误工费了，那我赔什么赔？新规明确了，不能只看年龄，要看实际有没有误工损失，只要有证据证明因为事故造成了收入减少，那就得赔。另外呢，残疾赔偿金怎么赔呢？去怎么算呢？如果说受害者残疾之后又因为其他的原因去世了，那么残疾赔偿金还是按照统一标准计算，不会少。还有被抚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式，也采取更有利于受害人的一个办法。第五条就是社保啦，社保或者是救助基金垫付的这个钱怎么去处理啊？如果说医保、工伤保险或者是道路救助基金，

如果已经是先付了部分的医疗费，那么受害者不能再向侵权人再要同一笔钱，就不能重复的去拿钱。不过呢，这些机构可以向侵权人去追偿，法院呢可以把两件事合并审理，省时省力。最后这个机动车之间的交通事故也是参照类似的一个程序哈。总之一句话，新规的核心就是保护受害者，理清责任，既不让老实人吃亏，也不会让这个违规者钻空子。尤其是这个开门杀，也是要提醒大家多看一眼，多等两秒，可能就会避免一场大麻烦。养成习惯，一看二等三开门，安全第一，不容大意。

来吧，欢迎暖暖。突然想起来去年没有给我播的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现在可以给我播了，今天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播那个神曲了啊。今天是你生日啊，哇塞，怎么这么快，感觉怎么感觉你刚过完生日，怎么又过生日了。好，自从上次没有给你播，我总感觉内疚，我内疚了一年。我把这首生日快乐歌 DJ 版我一直放在我的曲库里，我舍不得删啊。今天来暖暖，我们大家一起祝你。祝你

0: 许个愿吧。
1: 许吧，我倒要听听今年要许什么愿啊。说没有那个祝你生日快乐，嘿嘿，没有啊。急什么，这首歌是串烧。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全家幸福，大好幸福，
2: 祝你祝你快手机打开太阳，快点天天快乐更快乐，
0: 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祝你吃不胖，睡不着，喵变富婆，烦恼全消。好啊，祝我们的小仙女生日快乐，这个暴富变美，烦恼全消，永远无忧无虑，想要的都拥有。这个那个还有什么？奔赴更好的自己，平安喜乐，万事皆可期。好了，再想。
3: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3: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3: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3: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3: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陪大家继续快乐登场。好啦，过生日的也过完生日啦，吃晚饭的也吃完晚饭啦。接下来快到晚上睡觉的时间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说说啥呢？要给大家好好提醒了。提醒什么呢？你有没有就是睡觉的时候大家肯定会玩手机，对不对？放心，不是提醒让你不要玩手机，而是让你玩手机的时候啊换换姿势。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

你们拿手机的姿势是怎么样拿的？是用整个手掌持着手机，握持手机，还是用小拇指托住你的手机，还是两个手拿着手机？如果你现在呢也是用小拇指托住手机的这个姿势，那咱就是千万要注意，要换一换了。当然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拿手机，咱们都不要一个姿势僵持太久。你换两只手，两只手拿累了换一只手拿。最主要的是不要一直一个动作一个姿势啊，小拇指托住手机一直这样子拿的话呢，可能就会让你小拇指的关节产生一些变化。最近一位00后的女子就因为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起了关注。这位孙女士用小拇指托住这个根部啊，托住手机底部，然后当作是支架，每天使用的手机时长达到了6到8个小时，已经持续多年了。近一个月以来呢，他的手指说是疼痛，非常的痛，然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说已经痛到无法再掌握拳写字，甚至呢连使用筷子都变得非常的艰难的一个地步了，疼痛加剧了。那么经过医院的诊断，孙女士是被确诊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呢正在接受冲击波等等治疗。他坦言治疗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提醒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是会导致健康问题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手指关节呀。这个腱鞘炎大家不陌生对不对？小拇指腱鞘炎，我觉得玩手机玩多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医生提醒，长时间的小拇指托手机可能会导致手部及腕部的疼痛不适，主要的原因就是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的重力是作用于小拇指的一个关节，然后对小指啊，然后手啊、腕啊等等这些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的一个反复的拉扯或者是挤压，这可能引起一系列的手部的一个疾病，你比如说腱鞘炎呐、韧带炎呐、关节炎呐、腕管综合症等等，从而呢导致手指疼痛、关节僵硬、手灵活性下降、手指变形。如果不及时的调整不良的姿势，可能真的是会导致不可逆的一个损伤。我就发现好像我的这个手腕，我倒不是手指，因为我不会用小拇指托着这个手机，我觉得很累。但是我习惯了玩手机的时候就不动，然后这个手腕呢，就感觉现在老是咯咯响，就有点感觉有点腱鞘炎的这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了。突然悟了，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突然悟了啊，原来是拿手机，就是我发现真的是一直一个姿势不变，手是很累的。而且目前还没有就是研究明确手机手的这个症状出现会多久后会发展为手部结构的不可逆的变化，但是呢尽早的干预它确实是有助于更快的改善症状，预防复发。中山医院医生建议定时休息，避免长时间同一姿势去握持手机，避免单一手指然后长时间去承重，拿手机的时候呢尽量保持手腕中立位，避免过度的屈伸或者是尺偏，可以采用双手持手机的一个方式，将手机放于桌上使用。如果说单次使用连续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之后出现了手指酸胀啊、疼痛麻木啊，或放下手机后这种压痕持续超过10分钟，建议大家就要引起重视了，要及时的去调整自己使用手机的一个姿势的习惯了。那么对于轻度的手部的一些疼痛僵硬，热敷是简单有效的方法，40到45度的温毛巾热敷15到20分钟，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以及疼痛。使用手机半个小时左右应及时的适当休息，可自行的进行手部的一个按摩揉搓，或者是进行一些手部的运动了。

现在不只是我们玩手机，你有没有发现好像生活就是一个循环呢？朋友们，小时候偷偷上网吧打游戏啊，玩手机，这个被爸妈没收手机追着满屋跑的日子还记得吗？现在你发现就是好像我们的爸妈有点手机上瘾了，怎么回事？就是他们现在换成他们天天抱着手机，然后那个也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玩什么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啊，当年怕我们上网瘾的爸妈，现在自己也是手机不离手了，而且他们正在被一种叫做网瘾的东西悄悄偷走钱包健康，什么同城交友啊， APP 里面的甜言蜜语啊，直播间里的健康讲座呀，几颗免费的鸡蛋换十几万养老钱的这个理财圈套啊，还有 AI 生成的什么老年霸总数字人啊，张口闭口就是爱你想你，不少的老人家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被套进去了。有网友吐槽说，爸妈呢被一盒免费的鸡蛋拉进群，开始投1000赚100，投5000赚800，最后10多万全圈进去了啊。那为什么爸爸妈妈还宁愿相信网上的干儿子、干女儿，什么贴心老伴儿，有没有这种手机依赖患者啊？有没有手机依赖症？又是怎么帮他们走出来的呢？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看现在就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发现他们这个手机不离手啊，但是呢，但凡你有事打电话找他们了，那是永远不接电话。自从我妈开始刷短剧，那锅里的菜都不知道糊了几次了。

来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网瘾啊。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伴了。包括现在，其实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这个一些要用的一些软件，对吧？嗯，比如说那个朋友们平时会用智能助手吗？比如那个豆包啊，最近呢说也是要推出付费会员模式了，也就是说以前免费聊天，以后呢有些功能呢可能是要花钱了。这个消息一出呢，网上立马是分成了两派，一派说收费拜拜了您嘞，另一派呢说，哎，只要好用，这个价格嘛，那我是愿意买单的。那么问题来了，大模型为什么要从这个免费烧钱转向收费呢？其实也很好理解，你现在好多软件都是这样，那一开始个一两年这个不收你费，那后面肯定是需要收费的。你包括我之前用那个剪映，一开始咱们用不是也不收费，后来呢，是连一个小小的特效都要收费了，还挺贵，就是等你用顺手了，他就开始收费了，啊，甚至连一个小小的音效都要开始收费了，啊，当然了，其实也很好理解，你想。你说这个 AI 的这个东西，咱们每问一个问题，每聊一次天儿，背后都是服务器在跑，电在烧，设备在折旧，平台呢，它总不能一直你说我倒贴钱，我养着所有人吧？那没有这么好的人吧？再说了，免费的时候，很多人说会上去问一些什么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我帅不帅之类的这些问题啊，输入一堆这种没用的信息，反而呢把数据给污染了。所以呢，适当收费其实也是逼着平台把服务做好，把技术升级，让真正有需求的用户呢获得更好的一个体验。啊，当然呢，咱用户也不是冤大头。你说你收费，那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可能你是不是让我觉得要物有所值？就是我这个钱我花的值，你不能就是免费版啥功能都砍没了，然后呢，付费版还一堆坑，对吧？那更不能用我的这个数据去乱整。要我说，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平台收了钱，拿去做研发。模型越做越聪明啊，服务越来越贴心啊。我下次我再问他，我说今年是2006年吗？你不能是跟我反着来说是2025年啊，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对吧？哎，不能我炸一下你，我说不对，今年是2024年，你就说哦，对对对，我错了，今年是2024年。哎，我花了钱了，你还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咱就是说了，咱这个可能也做不长久了。所以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平台收钱，好，你去研发吧，然后你去这个把这个模型，你给我越搞越好，越搞越聪明，越贴心，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其实我觉得付钱，哎，我付钱，你变强，我更愿意付钱，也挺好的。那至于这次这个豆包这次试水能不能成呢？市场会投票。但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在理，就是一个行业如果永远靠烧钱去活着，那可能它也活得并不长久。只有自己造血的这个模型才能走得更远啊。所以回到开头的这个问题，说这个豆包付费的话，你会买单吗？反正我会先观望一下，我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把我这个工作给理顺呢，让我能够按时下班。

他跟你们聊，他给我上节目，然后我这个时候我饿了，我就是出去吃饭。哇塞，那这个钱我花的那是太值了。老板养着我，我养着他，行，咱们这个工资就说好了这么花。好，愿不愿意这些软件就是付费的话，你会买单吗？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思考，我们明天再来跟大家聊了，明天见。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今天深圳阴天，有雷阵雨，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3到28度，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9号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气温略降，沿海高地和海区偏东阵风7级。来关注到，近日，笔墨铸魂，星火相传。广东省硬笔书法协会2026组联工作会议暨广东硬笔书法界2026联谊会在茂名市举行。会上表彰2025年度为广东硬笔书法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典型。宝安区书法艺术家黄超华、艾青分别斩获广东硬笔书法界2025年度人物、广东硬笔书法界2025年度鼎力人物称号。日前，为落实宝安区市容环境整治部署，杭城街道人大工委联合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组织辖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联合执法监督，构建执法加监督加民意闭环治理机制，助推市容环境整治刚柔并济落地见效。执法中，代表委员当好文明劝导员，宣传市容管理法规，以拉家常化解摊贩抵触情绪；当好执法监督员，紧盯执法全流程，确保程序合法，刚柔兼具；当好民意收集员，征询群众意见，记录摊贩诉求，通过多种履职平台提出科学建议。日前，燕罗街道在红桥头股份合作公司召开城市环境秩序大整治现场会，明确目标，细化分工，部署全域整治工作。会后，各社区各小格迅速行动，当晚联动多方力量开展联合执法，以快速响应的举措推动整治落地。近日，石岩街道陌上花公园五亩园、青草牌公园两大园区花海盛装上线，马鞭草与格桑花连片绽放，铺展成唯美浪漫的生态花境，为市民休闲踏青、拍照打卡增添了绝佳去处。连片的紫色花穗层层叠叠，随风轻摇，宛如紫色海浪翻涌荡漾，随手一拍皆是诗意美景。格桑花花期为3月至6月，正值最佳观赏期，繁花盛放，景致宜人。继续来关注到，5月7号 APEC 研究中心联席会议青年学者论坛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开幕，来自13个经济体的青年学者代表与 APEC 秘书处高级官员汇聚一堂，围绕亚太区域发展的共同命题展开深度交流。记者5月7号从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了解到，通过对自然人消费相关发票数据进行分析，今年五一假期，我市消费领域整体开票金额同比增长10.3%，其中以赛事演出为牵引的票根经济表现活跃，且带动餐饮、住宿等行业火爆升温，深圳城市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下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不是怒张出
1: 击。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 104.3 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FM 104.3。
1: 咱给不起，法官怎么判呢？
2: 电视剧《家事法庭》中，冯连山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年，最有出息的是全家唯一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小儿子冯胜利。家人认为他学历高、工作好、年薪高，冯连山却将这个小儿子告上了法庭。
3: 论人情，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论法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
4: 那我送你一句话：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亲情是给你们这种幸福家庭准备的，我这人顾不上他人冷暖，没有也罢。
2: 剧中冯胜利被父亲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承担父亲的医疗费。案件审理过程中，哥哥姐姐主张全家供冯胜利考上大学，找到高薪工作，现在父亲生病住院，医疗费理应由他出。法律对赡养义务是如何规定的？父母的医药费就该由收入高的子女承担吗？
5: 剧中面对父亲要求出医药费，哥哥姐姐的出言讽刺，冯胜利全程言语刻薄，态度冷漠，拒绝与家人沟通，在法官劝解下仍然拒绝。很多观众弹幕留言忘本没良心，连给老人看病的钱都不出。法律上对赡养义务有哪些规定？北京西城法院法官助理周奎英说，
6: 我们法律上将赡养老人分为三个维度，包括生活上的、精神上的和经济上的，这三个维度是缺一不可的，而不是择一。所以当老人生病住院需要医疗费的时候，作为子女应当及时提供医疗相关费用，确保父母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
7: 像他这样的一年工资20-30万，我们当哥当姐的这辈子甭想沾他啥光，咱爸也甭想跟他吃香喝辣的，让他出医药费不过分吧？我们以前供他上学的那个钱换成房子，现在那都翻几番了，只要把这些钱连本带利吐出来，
5: 正如剧中情

0: 情形。现实生活中，老人生养多个子女，一些子女觉得应该由最有钱的人给老人出医药费，又或者觉得老人偏心谁，谁就应该承担费用。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如何处理费用负担问题？北京西城法院法官助理张佩欣说，
1: 我国法律规定了所有子女对父母都负有赡养义务，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经老人同意，各子女可签署赡养协议，约定分担比例，但不得违背老人意愿。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法院将结合老人医疗费等实际发生的赡养费用金额、各子女的经济负担能力、各自的家庭负担情况、照料老人情况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2: 我们条件不变，让他去测肾源，看跟我爸匹不匹配。
3: 不可能，我最多钱上给点补偿，要肾不可能。
4: 这个官司如果开庭，结果很明确，他顶多付赡养费，捐不捐肾那是他公民个人的权利。
0: 剧中面对父亲起诉索要医疗费，要求他去医院做肾源配型，准备为父亲捐肾，冯胜利一口回绝。弹幕上的留言有表示对老人病情同情的，也有对逼迫子女为父亲换肾不认同的。北京西城法院法官赵倩分析，
5: 我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买卖人体器官或者遗体，允许无偿捐赠器官，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自主无偿的捐献器官，但是禁止胁迫或者利诱。现实生活中呢，捐献器官也需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审批，由专业的机构进行，即使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得强迫。和电视剧中的法官说的一致，法院不能判决亲属之间捐献器官，即使公民之间签署了无偿捐献器官的协议之后又反悔的，法院也同样不能强制执行，要求公民进行捐献器官。
3: 爸，我知道你用心良苦，但我不治了，你们回去过好自己的日子，我已经拖累你们30年了，我不想也不能再看见你们妻离子散了。
6: 剧中冯胜利之所以不同意为父亲捐肾支付医疗费，还让哥哥姐姐打欠条，是因为他自己因生病无法工作，已经离职，还卖掉了房子，自己的生活遇到了很大困难，但不想拖累家人。老人多要生活费，子女却因自身困难无法负担，法院会怎么处理？
0: 原则上，赡养费应能满足父母的生活、居住、医疗等方面的需求，并尽量使得父母能够过上相对高质量的生活。可以在综合考虑父母的需求、当地的生活水平、物价水平、子女的负担能力等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具体数额。什么情况下老人可以要求增加赡养费？周奎英分析，
7: 你比如说老人得了重病，他的养老金不够用了，那么子女就应该多付一些赡养费。还比如说子女的收入忽然大幅增加，赡养费也应该适当提升。现在随着各种智能终端的普及，老年人的社交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那么相应的支出也有所增加。老人可以向子女多要一些赡养费，但也要考虑到子女的负担能力。
0: 剧中冯胜利身体突遭变故，不仅无力负担父亲的赡养费，更担心自己成为家里的负担。审判实践中，子女因自己身患重病、经济困难等原因无法履行全部赡养义务的，又当如何裁判？张佩欣说，
1: 赡养义务是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得随意免除，也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赡养，但是同时兼顾到公平合理原则。当成年子女确实存在着自身患有重大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收入、生活困难、难以维持自身基本生活的情况时，法院可以酌定赡养费金额。即便经济困难，子女也应当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履行力所能及的赡养义务，比如定期探望、支付少量赡养费等。
6: 本期法眼提示，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亲情本是血脉相融的牵挂，是不求对价、不计得失的温情相守，贵在真心相待、知恩感恩，不应该是投资与回报的关系，当以用心守护。
8: 继续关注，这段时间有一家沉浸式剧场座无虚席，有人为舞台上的故事感动，有人沉浸于声光电的奇观，也有人意识到那些看不见的声音才是一切成立的关键。原来麦粒碰撞的沙沙声、火车汽笛的破空声，都是由一群隐藏在剧场角落的音响师们调度而

0: 我叫李十八，现在的时间是1942年。
1: 21个剧场，180场演出，这是五一期间一座戏剧幻城每天的标配。
2: 薛怀义，原来天堂明堂是你监督修建的，那可是全。
1: 从周天子马匹嘶鸣到火车汽笛破空，沉浸剧场里有麦浪翻滚，有乐队演出，有古今对话，也有上课铃声，但唯独找不到制造这些声音的人，他们不在舞台上，不在聚光灯下，他们在剧场的角落和调音台前，调度着每一寸空气的震动。您这个工作具体的名称叫什么？
3: 我这算是音响师，
4: 叫音频操盘员。像我们整出戏从演出开始到演出结束的所有关于音频的内容和演员的配合啦，对声音的一些修改或者故事之间转折的这些音频的改动，我们进行一些操作啊，保证整体演出的效果。
1: 音响师、音频操盘员，他们每天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此时距离第一场演出开幕还有1个小时。三组设备负责人刘慧，
3: 我们早晨来了之后呢，是需要先把设备统一先打开嘛，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对设备进行一个总体的一个试运行，我们音响要自己单独的试运行，试运行之后要带着视频呢、灯光啊，然后做整体的前期的试验。
1: 剧场的音频配置从7.1到12.1不等，也就是说最低配的剧场也有7个主力声道和1个低频声道，已经远高于一些电影级剧场的 5.1 配置。刘慧说，这意味着音响师的工作远不止放音乐这么简单。
3: 我们这边的音响呢，是基本上都可以做到1:1的单独控制，然后再根据你的需求呢，把声音和声像做一个声像的一个处理，会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顺的一个过渡。这个是调音台，调音台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混音、背景音、效果音、台词分别发送到调音台，然后再用调音台混合出去之后发送到现场。像有些时候它是必须要根据现场情况，是有5间给你喊 Q 的，你到了某个 Q 点，根据演出这个节奏，你是有停顿的，需要经过现场的情况来把控这个演出的节奏，然后来一步一步来往下手敲的。
0: 走吧，咱们去荒原送送他们。
1: 与传统的戏剧演出不同，这里的很多演出并非在观众席观看，而是在舞台中沉浸体验。观众跟随演员行进、转场，甚至参与表演。音频中断1秒，真实感就会被彻底打破。工作10几年的音频操盘员郭涛说，每天的第一场演出前，他仍然会紧张。
4: 人他还有个不确定的情绪呢，或者说生个病什么的，何况是电子设备。所以说我们还是每次都是很紧张的，因为一些景的光颜色的变化不会很明显，但是声音的中断就太明显了。记得应该是2年前吧，当时的火车站空间最后一幕，主控台当时是死机了，电光火石，然后我们与现场无间的沟通，很快速的到那个备用控台切换备用的通道，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双程序在同时运行的，当主程序出现问题的时候，直接就换备用程序，然后和现场的无间沟通汇报，很顺利，紧接着就往上演了。其他各部门灯光、机械、视频都配合得很好。当时
5: 那样，在您的身边就会有一片金黄的麦。
1: 一场演出圆满结束，观众离席，奔赴下一个剧场。音响师们即将投入到下一场演出的调试和暖场准备中。从早8点到晚9点，郭涛说，从音响师到音箱设置，从演员调度到剧场设计，每一次打磨都只为呈现最完美的舞台效果。
4: 我们的麦子麦子剧场的超低音，为了给观众带来震撼的听觉体验，我们把这个能量做得很大，

0: 那它同时就影响了后面的主体建筑结构的，可能它的地频震动是影响后面的一些设备运行的。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声音上面的一些设计，让前面的能量依然可以给观众带来足够能量，让后面可以减小的能量去对这个结构产生小的干扰，或者对舞台上的演员不造成那么大能量的全低音的干扰，那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巧妙的设计。
1: 刘慧说，他心目中最好的音响设计是不被察觉。
2: 我觉得啊，最好的音响就是做到当你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刻意的能感觉到这个音响存在，反而呢感觉到这个东西的出现的是很自然的。我觉得音响是这样的。
1: 在旁人看来，音响和音响师的困境似乎也在于此。演出顺利时，观众不会知道你的存在，但出一次错就可能毁掉整部戏。有时候音响师的工作往往就是这样，在一个不容出错的岗位上，让自己成为空气。这个剧场里的很多故事都关于麦田和麦子。当被问起印象最深刻的声音是什么，郭涛说是小时候的麦子。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麦子从机器装到车里边的那个声音，或者说是洋麦子的声音。
3: 没有。
0: 那这个你可以在我们李家村的第四幕听一下，那个麦子收麦子之后，人拿着麦子往天上撒，欢呼的丰收的扬起来落下来的这些声音，麦子和麦子碰撞的声音，这个是让人很喜欢的，反正我是这么说，我们叫喜欢。

0: 在咱们景区进门的那个大麦田，还有好多个剧场那些道具的麦子，你看起来一片金黄，确实非常漂亮。作为这个我这个从小农村人来看，这个麦子很喜欢人，你知道吗？要是看到那一片那种颜色的，因为麦子的颜色是黄色，丰收的颜色，大家都希望这个黄色丰收的颜色。
1: 又一场演出落幕了，观众的掌声里有属于刘慧和郭涛的部分。郭涛告诉我们，对于幕后工作者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其实我们没有存在感是正确的。一场演出如果分成100分，一半是台前的演员，一半其实是幕后的。每一次观众的鼓掌可能不光是给台前的演员，这些设备、音箱、灯光、机械、舞美，其实少哪一部分都不行。但是我们呈现给观众的这个故事如果得到认可，那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样的认可。
2: 再来关注，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4: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3: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5: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3: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5: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它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6: 你俩是？
5: 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活，一个是躯体。
4: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2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 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3: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奇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6: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就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3: 在备赛本届市赛的过程中，杨奇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6: 上一届我们机器人是图形化编程的，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o，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 Python、Vue 加还有 Rust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机器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3: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市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4: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3: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市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

0: 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转身。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0: 马路戏精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这雨下了一上午都没停，前面路段积水好像变深了，我得放慢点速度。
3: 你看前面那辆车呼呼的就过去了，溅起了好大的水花，把路边阿姨的裤子都弄湿了。
2: 就是因为有车不减速才容易溅到行人，你想啊，行人雨天走路本来就不方便，要是被咱们车溅了一身水，不仅难受，还有可能呢因为避让慌了神，碰着摔着就不好了。咱们啊，多慢几秒，既能避免溅到别人，也能看清路况，安全些。
3: 你看刚才那位阿姨还朝咱们点头呢，没想到慢一点还能让行人这么暖心。之前坐同事的车遇到积水路段，他总是说没事儿，快点过去就完了，结果有好几

0: 素也是一种文明，还能保障安全。
1: 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文明驾驶就是从这些小事积累起来的。咱们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体谅，路上的矛盾和危险就会少很多。你看，现在雨小了，前面路口行人也多了，咱们还是保持慢车速，等过了路口再加速。
0: 好，听你的，咱们慢慢开，做文明司机。以后我要是开车遇到积水路段，也一定记得减速，不见失行人。雨天的积水路段不仅是对驾驶技术的考验，更是对文明素养的丈量。我们总以为快速驶过能省些时间，却忘了车轮溅起的水花会打湿行人的衣服，扰乱他们的脚步。总觉得小事而已，无需在意，却忽略了这份不经意可能让他人在雨天里多了一分狼狈，少了一分温暖。要知道，文明驾驶从不是轰轰烈烈的一些举动，而是藏在踩下减速板的那一秒钟，藏在为行人多留一份体谅的心意里。当我们放慢车速，避开积水区域，不仅是避免了一次水花打扰，更是传递了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当我们把不见失行人当作驾驶习惯，不仅让雨天的道路多了一份秩序，更让城市多了一份温暖。愿我们都能记住，车轮下的每一寸路面都连着他人的出行体验，每一次温柔的减速都是对文明同行的最好诠释。
2: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受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呢，这个当时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下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4: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5: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4: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5: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4: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6: 早上好，我是小米。
4: 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6: 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今天周六，农历3月23。今天深圳阵雨转阴天，气温22到25度，比昨天低3度啊。偏东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左右，相对湿度75%到95%。那受到这个弱冷空气影响，其实昨天晚上到今天都是一个阵雨转多云的天气。
4: 对，
6: 今天哈、最高温度才25度，昨天是28嘛。
4: 哦，
6: 所以大家今天出门可以稍微穿一个薄长袖就可以了。
4: 对，
6: 但也不会说很冷啦，只是说比昨天比较起来会冷一点点，
4: 夏天的那种清凉。因为今早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宝安这边已经是下
6: 起了下雨，罗湖也下。
4: 对、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出门前要看好天气预报，然后及时的携带雨具，冷的话就是添一件薄外套。
6: 对， 明天是周日休息日嘛，我们应该是小长假回来的第一个休息日。
4: 对，
6: 明天周日10号到13号到一直到下周是多云天气，局地会有短时雷阵雨，气温是在逐日的回升。
4: 嗯，
6: 但是还是要做。

0: 好短时强降水、雷电和强对流天气的防范了。
1: 对，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各位车友在早高峰的出行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啊！今天我们聊些什么话题呢？
0: 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母亲节相关的话题。
1: 明天就是母亲节。
0: 对，明天是母亲节，五月第二个周日嘛。
1: 对。
0: 然后想跟大家来说一说跟妈妈相关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哎、你有没有带妈妈或者父母去体验一些新鲜的事物？
1: 哦，
0: 就是我们有个公益广告叫第一次，
1: 稍后八点给大家播一下哈。
0: 是，就是小时候父母牵我们的手嘛，就陪我们去解锁世界上很多很新鲜好奇的事情。
1: 是的，
0: 比如说第一次去游乐场，第一次坐旋转木马，第一次吃汉堡，第一次走进科技馆。
1: 嗯，
0: 就是父母把未知变成我们眼中的惊喜。然后长大之后呢，其实很多人也是这样的，就是自己工作以后有能力之后，然后就带妈妈或者带爸爸妈妈一起去尝试一些更新鲜的事物，就是他们那个年代没有经历过的。
1: 对对，
0: 比如说对网红打卡地他们会觉得很陌生，
1: 嗯，
0: 他们甚至不会去操作智能的点餐机啊，也没有体验过年轻人追捧的轻娱乐。所以就是你有没有带爸爸妈妈去尝试一些就是很新鲜的事物？
1: 对、嗯、对于他们来说很新鲜的事物，你想带他们去旅游去体验哈。其实很多时候呢，带爸妈第一次体验的事情有很多，
0: 嗯，
1: 也许是第一次走进网红咖啡馆，
0: 哎
1: 看着他们学着年轻人的样子哈、啊、打卡然后拍照。
0: 我妈会理解不了我喝咖啡这个事情，
1: 就喝咖啡
0: 好喝的这么苦、啊就是理解不了，
1: 就现在还理解不了哈。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的长辈可能也会学着年轻人去记录视频，
0: 拍短视频，
1: 对，记录一下，然后就
0: 拍抖音比较多，
1: 很多抖音就那种很有那种中老年风味的，就是他们有特定的一个模板特效。然后呢，
0: 对，
1: 旁边有两行字之类的哈，就让人觉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在融入哎这一些新的社交媒体。
0: 就其实爸爸妈妈他们已经也解锁了就是关于短视频各种平台的滤镜跟特效啊，
1: 对
0: 而且运用自如、或者说是带爸爸妈妈去露营、
1: 哦、嗯，
0: 或者是去看一场沉浸式的演出，比如说像那种话剧，还有一种像有一些景区的那种啊，互动性非常强的，
1: 对
0: NPC 的那种。
1: 哦，鬼屋吗？难道
0: 不是就是有一些主题类的
1: 哦，主题类的一些活动，
0: 主题类的活动，它其实就是你在逛园区的时候，有很多 NPC 会过来跟你一起这样互动打卡。
1: 对，
0: 我有一次带我妈妈去感受了一下，他们很就是我妈觉得很惊喜，但她很开心
1: 啊、嗯，
0: 就是你能从她的整个全程的状态能感受到，哇，觉得很好玩。
1: 哎，这个还挺重要的。
0: 就然后说他们就我妈说那 NPC 扮的还挺真的，
1: 嗯、就很像啊，
0: 沉浸式感受。
1: 对，
0: 哦，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带父母去感受一些很新鲜的事物，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吧，我会有一点点小小成就感，
1: 会看到他们开心，
0: 刚
1: 给了你正向的反馈，你会很有成就感。
0: 是的，很开心。
1: 哦、
0: 然后，嗯，我应该是刚工作那一会儿吧。我去看一些就是自己没有看过的风景的时候、嗯、我心里会种下一颗种子，就是要带父母再去看
1: 一次。以后要带父母来。
0: 对对对对对，包括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
1: 哎，我觉得很好。哎，
0: 嗯，
1: 你会想着要带妈妈一起去体验去感受。
0: 对，
1: 我就想到当时有一段时间有一次当时苏醒又翻红的时候、
0: 嗯、
1: 他的那一条置顶微博、
0: 嗯、
1: 就是他带着他的父母出国去旅行、
0: 啊、
1: 然后当时他有就发一篇很长的文字，我看了还蛮感触的。
0: 嗯，
1: 大概就是说当你成人，你长大之后自己有能力带父母去看世界的时候，
0: 嗯，
1: 然后而且全程把行程规划的有条不紊，
0: 嗯，
1: 非常愉快的圆满的结束这个行程的时候、
0: 嗯、
1: 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刚刚所说的满足感。
0: 嗯，
1: 对，然后也可能会觉得我们有反哺父母，然后有带他们去体验去感受他们没有体验过的。
0: 对，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哎，我能扛事儿的那种感觉，
1: 我长大了
0: 那种，你长大的那种感受会更

0: 加的明显。
1: 哎，
0: 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是刚工作的时候，其实自己开始手上有点钱的时候，不是说立马想把它花掉，而是当我去看世界的时候，我很希望父母也能看到，
1: 带上自己的爸爸妈妈哈，尤其是妈妈应该会感情更深一点吧，还是说会父母一起？
0: 会父母一起，
1: 父母一起。
0: 然后我会记住我爸妈，比如说像爸爸比较关注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妈妈关注的是什么，哪些是适合爸爸，哪些是适合妈妈，
1: 哎，
0: 就觉得哎，有的时候。特别带他们，而且他们也很正面的那一种，就不会说哎呀有什么好玩的，哦，
1: 哎，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不要当一个扫兴
0: 的父
1: 母。确实是，那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还早，我妈应该没有听节目，我觉得我妈妈就会有一点扫兴，就我爸是属于很喜欢看世界的，然后我妈妈呢就属于比较懒得走，然后经常比如说我爸会有一些活动会带上我妈妈一起，有一次去年他们去了一趟桂林，其实也不远哈，但他们是坐大巴去的，因为很多人一起，然后回来以后我妈就说哎，以后再也不去了，没意思，又累啊，又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爸我跟我爸性格比较像，我说哎，其实确实 有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玩了回来之后呢，他
0: 还捞不着好，
1: 对，他就哎呀早知道不去了，然后我会觉得很扫兴，还有一次也是我妈妈生日，因为以前老人家生日你不会说想要特意去买一个蛋糕，一起吃一顿饭就好了，就有一次他生日前两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那种蛋糕，而且是非常具有那种妈妈的那种感觉的蛋糕，很多鲜花，我想他可能会喜欢，就当时你买的时候你心里是会有点期待他给你的一个情绪反馈的，对不对，而且又合他的口味，对，然后他一看到哎呀又浪费这个钱干什么，不要买了下次，然后我就会哎，就当时我就有一点觉得怎么有的时候父母会这么扫兴呢，就哪怕你心里会觉得这个钱不应该花，但是你该给的情绪价值应该要给到，你女儿才会下次哎，妈妈看到这个蛋糕她觉得好吃，她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下次还会继续去给她买，但她说浪费钱，以后不要再这样子了，我又不喜欢这一些，她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我下次好像也不太想继续这样做了，就会有一点扫兴。
0: 我觉得其实妈妈内心肯定是开心的，只是她脱口而出的那个就是那种省的那种本能，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因为他们那一代人他经历过那种物质匮乏的那个
1: 年代，是的，
0: 所以节约节省是刻在骨子里的那种生存本能，
1: 对，
0: 他嘴上说你乱花钱，就是心里当然却为你能够拥有，就觉得哎呀我女儿终于可以给我买我心仪的生日蛋糕的时候，其实她内心肯定是骄傲和幸福的，
1: 哎，
0: 其实她脱口而出的并不是说要夸赞你的话，
1: 就没有给到情绪价值，
0: 哎，我女儿真懂事啦，哎呀长大了怎么样怎么样，她可能她说不出来，特别我觉得客家真的爸爸妈妈很多都是这样的，
1: 含蓄一些是不是，
0: 对，我妈妈还好一些，我爸爸从来没有说过，
1: 哦，
0: 爸爸有的时候可能会说谢谢他，我会觉得很客气，
1: 对，
0: 就是但我爸说真的还是就他就不会像我妈妈一样
1: 不善于表达，
0: 我妈妈会表达，他会直接一些，
1: 所以这也是我感觉我们九零后做了父母之后最直观的一个改变，
0: 对，
1: 就我们对自己的子女来说跟我们的父母对于我们会很强烈的一个表达爱的方式会更直接一些啊，宝宝妈妈爱你，全世界最爱你了，会一直表达你的情绪跟感受是不是，
0: 对，
1: 但像我们父母说啊妈妈爱你宝贝啊，好肉麻，
0: 说不
1: 出来，
0: 受不了，
1: 不要说这种话哈，从小到大你都没有说过，
0: 是
1: 你就会觉得确实表达爱我们现在会更直接一些，
0: 你让一个五六十岁的人去表达这种很亲密的感情，而且是对自己子女，想他因为他们看着我们从就哪怕是调皮呀，淘气呀，然后他就每个阶段都看着我们长大，也有对我们生气发火的时候，
1: 对，
0: 但是你让他去表达这种很亲密的这种情感，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点难的，
1: 对，
0: 然后我就希望就是说当自己有下一代的时候，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1: 就不想成为很含蓄或者说不愿意去表达自己感受的那种父母。对，
0: 我每天要对孩子说妈妈，妈妈很爱你，我很爱你。有的时候我可能凶了他，或者是对他很严肃，或者打了他小屁股，我都会说，即使你做错的事情，
1: 但妈妈依然爱你，
0: 妈妈依然爱你，只是或者说妈妈只是不喜欢你那个行为，但不代表妈妈不爱你，我每天都会对她说，哎，就我觉得跟孩子的这种连接会更加紧密一点，希望我可以一直保持啊，
1: 对对，
0: 就是不忘初心，很多我之前跟很多家长聊，就是那种小时候也是那种超级爱啊，很疼啊，然后
1: 长大之后
0: 到他那个比如说
1: 调皮了
0: 上学以后淘气啊那个阶段，已经完全忘记以前是多么爱他的那个 过程，
1: 说不出口了，
0: 说不出口了。特别是他把你气到血压升高的时候，
1: 对，
0: 但我们内心一定要记住那个初心就好了。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母亲节相关哈。你带妈妈或者父母去体验过哪些新鲜事物？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互动分享。
0: 是的，我昨天在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当时还看到一个说法叫“树情障碍”，陈述的树，
1: 树情哦，懂，一说我就懂。
0: 树情障碍啊、嗯，其实应该是我们这一辈90后、80、90后父母其实都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就是我们50、60年代。爱的父母，他们那个50、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父母，抒情障碍是很无奈的。
1: 对，
0: 有些妈妈他们真的不会表达情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其实他知道，哎，小西今天给我买的这个生日蛋糕我是很喜欢的、嗯、但脱口而出觉得你乱花
1: 钱，浪费
0: 钱，
1: 没有必要。
0: 嗯，对，一方面是他那个节省的那个生存本能嘛、嗯、另外一个就是他会分辨不清自己的感受。
1: 对，
0: 我们那一辈的父母，他们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么去表达情绪。
1: 对，因为他们小时候确实还处在就是吃不饱，或者说能吃饱就很好了。
0: 对，
1: 而且他们那一代普遍的兄弟姐妹会比较多，
0: 很多。
1: 对，然后父母对于他的关照跟照顾不可能说像现在
0: 完全啊、
1: 现在的小孩一样哈。
0: 对、
1: 就
0: 是、
1: 所以
0: 就
1: 以至于他们可能父母没有这样对他们，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
0: 情绪，
1: 给自己的孩子。
0: 是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现象。
1: 对，
0: 就父母这种抒情障碍很无奈啊、
1: 嗯、
0: 他不是故意让你猜，也不是说他自己说不清楚，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真实的想法跟情绪。
1: 嗯，
0: 比如说你买一个礼物送给妈妈，母亲节礼物或者他生日礼物，他打开到震惊，然后呢又看到就是单子上金额。
1: 对，
0: 你包括我有时候带我妈妈买衣服，他会下意识的去看吊牌的价格，
1: 就觉得太贵了就不买了。
0: 对、
1: 啊、这个也可以理解，
0: 他明明很喜欢，但是他一看、不要了
1: 不要了，
0: 而且非常坚决。
1: 嗯、
0: 就我还有很多衣服我不用了但其实他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我就真的会
1: 给他买。
0: 对，我觉得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 care 一下，看一下那个
1: 价格、嗯、
0: 他值不值那个性价比。
1: 对，
0: 但我在跟我妈妈买衣服的时候，
1: 他只要喜欢，
0: 只要喜欢就会买。
1: 你会给他买？
0: 我说你不要管那个价格，
1: 生什么儿子、啊、女儿多好啊贴心的小棉袄
0: 有很多棉袄，有一些皮夹克也是很暖的就是我们要学会理解妈妈，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特定的节假日里面给到他们一些这种所谓的仪式感，让他们逐渐去习惯。
1: 对，
0: 我觉得会好一点。很多人很想知道怎么去破解跟妈妈之间那个爱的密码，就是我表达我对你的爱，就是我们表达对妈妈的那种尊敬和爱嘛，给她买礼物也好，带她去玩也好，但父母可能脱口而出就是我们刚说的那种情况，
1: 浪费钱，没必要，哎呀，早知道不跟你出来了，旅游累死了。
0: 对，我们就自我调节吧，我们学会翻译真心话，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也不说翻译，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的去跟父母沟通，你这样的行为很扫兴，你知道，我现在我会这样。
0: 有跟妈妈讲过吗？
1: 我会，他如果。比如说
0: 他会反驳你吗？
1: 他就啊，我就是不喜欢啊，那我要隐私，他也会嘴硬嘛我说你这样真的很扫兴，人家带你出门玩，你一回来第一件事啊，早知道不去了，这样谁还敢带你出去玩啊？我真的会很直接。
0: 嗯，
1: 然后他说那我就是要表达我的感受啊，我还不能说了啊，我还不开心，我要装作很开心啊，就又莫名其妙又开始吵起来，然后就很真实的母女之间，
0: 很真实，
1: 母女之间的感情啊、
0: 嗯、
1: 就真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内心可能父母也是为我好，我也是为我的妈妈好，但有的时候可能两个人表达的方式都太过于直接，
0: 真的很直接，
1: 太直接了，然后就容易有矛盾。所以我近期我的感触就是、家呢要
0: 讲爱的地方，不是讲道理的地方，
1: 这第一。还有就是家呢要少，要常回，但不能常住啊
0: 常回
1: 一住起来一久了就容易会有矛盾。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你跟自己最亲密的人，确实你不会去隐藏自己的情绪嘛，是不是？
0: 嗯嗯，
1: 你不开心了，你有情绪你会直接去表达，你不会说很客气的。
0: 嗯
1: 啊，但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换位思考跟彼此理解吧。
0: 就是我刚刚说你去翻译父母的那个，其实就是你自我调节和理解他的一部分。
1: 对，
0: 就是那你 你每次跟就是比如说跟爸妈表达完就这种很直接，你告诉他这样会很扫兴。
1: 对，
0: 你事后会有一点，你会再回味这件事情，就是说不要当面说，或者
1: 事后再讲，不会内耗。哎，我觉得很典型的，我感觉我是很典型，就我身边也会有独生女哈，我会看到他们跟父母的相处，我会很羡慕，就像我们。

0: 所说，就像可能九零后跟自己的妈妈相处一样，非常直观的去表达啊，我的宝贝女儿，我的什么什么，我从小到大我说不出我爱你爸爸，我爱你妈妈这样子的话，从小到大说不出口，他们也没有说跟我说这么肉麻的话，就更多的是死嘴说不出口哈，但是呢言语可能会
1: 表达
0: 自己的关心跟爱，
1: 行为表达，
0: 对，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打电话明明是为了关心你的妈妈，他我也要说哦没什么，就是有点无聊打个电话跟你说一声，就你也不会很直观的去表达啊，其实我就有点想你了，所以我打这个电话，但你可能不会很直接的去表达，会若无其事的啊，就顺便哎看到这个想起你了，就想问一下怎么怎么样哈，就很嘴硬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像个男孩一样，我不像一个天，我跟你应该是非常典型的两种类型的女儿，对
1: 对，
0: 我就像一个很钢铁直男的女儿，然后你更多的是贴心的小棉袄对吧，所以还挺有意思的，就不同的性格哈，可能跟父母的相处情况也会不一样。
1: 我刚才听你说的时候，我在想我也没有说过，我也说不了说妈妈我爱你这种话，但说想我可以，
0: 想你了啊，
1: 对，说想我可以，比如说因为我很早期的时候其实跟奶奶会更加亲密一点，小时候爷爷奶奶带大，然后我跟我奶奶的表达方式，你想她是30年代的人哦，
0: 对。
1: 我跟我奶奶说，她有时候我家，我打电话给奶奶，然后奶奶接起电话，她很开心，你可以听到她那个喂，然后叫我的时候，我就很开心，我说奶奶在干什么？我想你了。其实我就知道，我说这个话她会更开心。所以老人家其实很好哄。
0: 对对对。
1: 我现在就是把我妈妈当成一个再年长一点的人，我就把她当更老年长一点的那个长辈去哄，所以以前我对我妈妈真说不出来我想你，但我现在会说，
0: 现在会了哈，
1: 我就说想你了，看你在干什么，你有没有吃饭，吃了什么这样子，
0: 对，
1: 就问一些没有什么很有营养的话，
0: 但是她可能也很开心，因为你在跟她沟通交流，在关心她，
1: 就你在惦记她，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我们在一些特定节假日里面我们怎么去表达对父母的一些情感，除了买礼物，除了陪伴除了吃一顿好吃的大餐，
0: 是的，
1: 我们还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对妈妈表达爱，那就是我们今天问到的各位，你们有没有带父母或者带妈妈哈去感受一些很新鲜的事物，
0: 是的，然后母亲节打算怎么过，其实母亲节这个概念我回忆了一下，好像确实我小学的时候就有了，就会过哈，因为这个是西方那边传过来的，但是小的时候没有那么浓厚的氛围，我说实话就更多可能就那一天母亲节啊，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在外面玩，然后那个商家告诉我今天母亲节，要不要带一朵康乃馨给你的妈妈，一朵多少多少钱，我就买了一朵，
1: 应该是我们上学以后吧，
0: 上学以后，
1: 对，
0: 对，我上小学的时候，
1: 早期的时候还没那么
0: 对
1: 浓，
0: 但是呢这几年确实我个人觉得有一点点就是陷入了资本主义的那种那种
1: 消费陷阱，
0: 对，他得提前告诉你马上母亲节了，要给妈妈准备礼物是吧，买衣服，刷直播，哎，给妈妈买一个护肤品，给妈妈买一个花，给妈妈买一个、就是、
1: 按摩仪、啊、
0: 对对，就是你首先你会陷入他们的一个圈套，他们会宣传这个母亲节，因为他们要卖他们的商品
1: 产品
0: ，其次现在的父母应该也都会上网，那他们可能以前他们会没有这个概念，也不太知道母亲节，
1: 对，
0: 那现在他们也知道哦，母亲节，他可能知道以后，他内心就会有一些
1: 期待，
0: 对，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什么，他就会觉得
1: 失落，
0: 有点失落，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不要装哈，明天母亲节一定多多少少打个电话也好，小红包也好，要跟
1: 发个
0: 祝福也好，
1: 对，就是哪怕文字都可以，但是我觉得你一定要表达，
0: 对，一定要表达出来，因为可能不然像刚刚所说他对吧，各种商家的渲染之下，他知道是母亲节，他有点期待，哎，这个期待呢又没有得到一个回复的时候，
1: 是
0: 他就会失望了。
1: 我那天还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说要沟通，跟不同的在社交场合里面哈，跟友情啊，跟同事啊，或者说是跟长辈啊，跟妈妈哈，
0: 对，
1: 要多保持沟通，其实你沟通的越紧密的话，就这个情感会连接的越紧密
0: 越深一些哈。
1: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擅长沟通的，
0: 对，
1: 那我们就去表达，因为每个人都在表达，所以就是你表达就输出自己想说的嘛，有时候可能顾忌不是很多，但是我觉得你很有必要说出来，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哈，现在父母也是接触互联网嘛，他们也会通过不同的平台会了解到这个节日，
0: 对
1: 对。
0: 老朱说，妈妈第一次来深圳哈，我一直记得带妈妈去商场上那种手扶电梯，妈妈那种害怕又有点
1: 惊慌的眼神，
0: 我扶着妈妈上了扶梯，妈妈一

0: 一直在农村，去哪里玩总是害怕花钱。他说世上真伟大是妈妈，最伟大的是妈妈哈。他们可能会比较淳朴一些，妈妈连母亲节都不知道。但是呢又非常的单纯。我说母亲节快乐，我也说不习惯，也借柜台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哎，老朱，你看老朱其实心里也是会很惦记着自己的妈妈，但有的时候就像我一样哈，会很不好意思的去开口去表达，
1: 就是有一些爱确实很难开口，但是如果确实很为难，我们就不要为难自己，
0: 对，
1: 我们换一种其他的表达方式。就是你告诉妈妈你是爱她的这个状态，其实就这件事情是很有必要去说的。
0: 对，
1: 就我们刚刚讲去翻译父母的真心话，当你带父母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不要买，试着翻译成他很喜欢，
0: 他很喜欢，
1: 但是舍不得。比如说你可能母亲节你想回家一趟，父母说哎呀没有什么事就不用回来了，
0: 就不用回，对，哎哎，真的，
1: 是是，
0: 我妈经常讲，我说那我就不回了，真的经常会说哎没有什么事就不用回了。
1: 其你包括像我回赣州，其实来回就一个小时40分钟的
0: 高铁，带身高铁很快哈，
1: 很快，但是呢如果我这样当天来回就会非常辛苦。
0: 对，
1: 我一般是周六上午回，周日下午回深圳。然后呢我妈就说没什么事就不用回来嘛，然后来回路费啊这样折腾，我觉得很折腾。然后我们把它翻译成就是我想你了，但是很怕你累，就父母其实就怕你折腾，
0: 对，
1: 但是他其实是渴望你回来的。
0: 对，
1: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你想给他买礼物，你可以试着告诉他说哎呀这个东西在打折啦，不买就亏了。
0: 对对，
1: 你就用这种方式打引号的去骗他接受就好了，
0: 让他没有那种心理的那种负担。
1: 对对对，就是他会觉得价格高心理负担很大，他会不舍得用。我其实很多次因为妈妈你买给他东西他不舍得用，最后放到临期了，我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我说不出来的无奈。
0: 对对，
1: 所以我就会通过一些其他方式，就是哎呀这个限量，就是那个有日期之前
0: 一定要赶快用完哈，不然就浪费了，
1: 打折的很便宜了，赶紧用。
0: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哈，你带妈妈或者父母去体验过哪些
1: 新鲜的事物，
0: 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宝安柔美来进行留言分享。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